拥抱过后电量满格，我们得拿出点不一样的生活态度了。生活偶尔会给你脸色看，但你可以选择对它做个鬼脸。这首歌就是一份快乐指南，它教你用一点小骄傲，一点小嘚瑟，把那些烦恼统统抖掉。别端着，跟着节奏，把气场全开，做自己世界里的主角。

在释放了抖抖奥的自信能量后，我们还要学会主动出击。爱情和梦想有时候就像一场狩猎，需要敏锐的直觉和精准的瞄准。这首歌里的主人公不再是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化身飒爽的猎人，眼神犀利，心思缜密，主动去俘虏属于自己的心动。

0: 城里的猎人。
1: 猎人在外奔波，最终还是要回到烟火人间。最深奥的哲理，有时就藏在最寻常的餐桌上。把爱情比作红烧肉，这大概是我听过最解馋、最实在的比喻了。它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是需要文火慢炖才能呈现的滋味。听这首歌，小心别馋了，但也别怕，去尝尝这热腾腾的生活气息。

是爱吃肉，今天他要来做客，还好碰炸炖炒，What a wonderful。

吃饱喝足，是不是有点犯困了？这时候，谁不想做一只慵懒的猫呢？这首歌软绵绵的，像是午后晒在阳台上的阳光，带着一种毛茸茸的舒适感。它允许你暂时放下紧绷的神经，不必事事争先，就这么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享受这一刻的慢时光。

猫儿伸个懒腰，世界也许就转了个圈，生活就像个巨大的万花筒，不停地转啊转，我们眼前的风景也随之变换。这首歌带着一种迷离的眩晕感，像是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周围的一切都模糊成流光溢彩的背景。既然停不下来，不如就跟着节奏，欣赏这流转中的美丽。

在万花筒般的世界里迷失太久，我们总要找回一些稳固的坐标。小时候，我们都有过单纯崇拜英雄的时刻，那时候的榜样代表着最朴素的善良和正义。这首歌带着千禧年特有的电子调味，却唱着一颗赤子之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怎么变，做好事的快乐永远都那么纯粹。

从那个充满节奏感的榜样故事里走出来，夜色渐渐褪去，我们即将迎来清晨的第一缕呼吸。这首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朦胧湿润，带着一种未醒的温柔。晨曦中的雾气能掩盖喧嚣，也能让思念变得格外清晰。让我们在这如薄纱般的声音里，轻轻感受这份静谧。

当晨雾散去，视线变得开阔，你是否也想过要爬上最高的地方去看看，站在世界的屋顶？这不只是物理上的高度，更是一种心境。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束缚后的豁然开朗，一种敢于俯瞰人生的勇气。在这里，所有的烦恼都变得渺小，只剩下风声和心跳。

最后，当我们站在高处，想对这个世界或者对某个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一句了。所有的冒险、搞怪、深情与脆弱，最终都汇成一句恳切的期盼。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你坚定的眼神。这首歌是今晚音乐旅程的终点，也是一个关于信任的温柔约定。

0: 今天我们在王蓉的音乐世界里尝遍了各种滋味，从拒绝被定义的嚣张，到渴望拥抱的柔软，再到站在屋顶的坚定，这一路我们仿佛也重新走了一遍自己的青春。他的歌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性格里那些不同的侧面，既有做小懒猫的闲适，也有做猎人的果敢。希望这些旋律能成为你心里的一个小小庇护所，无论何时戴上耳机，就能找回那份鲜活。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元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元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元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78集，旅尘归汉。樊抗刚刚帮张良调理好战马，就听见从不远处的官道上传来了说话声。
10: 他不在左营府上，能去哪儿呢？
11: 一定逃回阳宅了。阳宅在北，我等向南，岂非南辕北辙？
10: 是不是逃进龙尾荡了呀？大将军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9: 接着，就听到脚步声。

0: 朝这边走来，踩着泥泞发出扑哧扑哧的沉闷声响。张良和樊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战马失控暴露一行人的行踪。这时候就感觉数支长枪向芦苇丛中刺来，苇叶被拨得沙沙响。樊抗敏感地向后缩了几寸，紧紧抱着战马的脖子不放松。在他的左右，年轻侍卫们也都看好自己的坐骑，使其不发出声音。终于脚步声渐渐走远，追击队伍朝北面而去了。但张良一行趴了整整一个时辰，判断楚军的确走远后，才一个个走出芦苇荡，不敢有丝毫停留，径直朝西南飞奔而去。张良等人一路夜行小宿，为的是避开楚军耳目。八月初的一个黎明，他们来到南阳郡渊城城外，看看城头的旗帜上书有刘字和吕字，便知袁郡守吕乙并没有叛变刘邦。他知道这一切都有赖于他的门客一心崇仰刘邦的陈辉，他现在已被刘邦认为郡长史。张良的眉宇顿时展开了，有陈辉在此，他和侍卫们便安然无恙了。正要叫城，却听见身后一阵马蹄，紧接着从不远处传来声声呼唤：
1: 城下可是子房先生，城下可是子房先生。
0: 张良回头看去，但见四五骑朝这边奔来，看身影似乎在哪里见过。及至到了面前，张良才发现来者乃是楚国司徒吕臣和其父右尹吕青。吕青他并不生疏，过去曾在刘邦营中任过曹院，薛县会盟时又在一起相处过几日，为人厚道老成，后来去了彭城，被怀王认为右尹。只是不知因何原因，竟然父子二人共同出现在这里。面对张良，吕臣也不隐瞒自己的行踪，遂将项羽如何携兵自重，并不征得怀王同意就将之强行迁往平阳的经过述说了一遍。末了道：
1: 家父见此情景，不免心灰意冷，又听闻邓龙张虎所部已归了汉王，便不辞而别奔汉中来了。
0: 吕青在旁补充道：
2: 当初之所以接受了怀王任命，乃在相公深得人心，忠贞不二，乘机张楚业绩，孰料项羽背恩逆取，我父子迟早要成为真上之肉，故决计弃暗投明，协力汉王逐鹿天下。
0: 张良看着父子二人风尘仆仆的样子，知道一路遭遇与自己一般无二，忙接上话道：
3: 子房也正要回汉中，能与右尹同行真是幸运。
0: 这时候从城头传来陈辉的喊声：
4: 城下可是子房兄吗？战乱年月冷落了诸位，下官这就开城迎接。
0: 张良紧绷着的心弦一松，一方面向城头的陈辉表示感谢，一方面想该找个地方好好的睡一觉。傍晚，夏侯婴来到府库寻找韩信，约他一起去清点库存粮食。孰料看守粮仓的士卒回禀说，已经有半日没有看到他了。闻言，夏侯婴一下子就僵在那里，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真所谓何处不起思乡情，当年跟随刘邦从沛县出发，直至后来不断汇入队伍的两淮将士，许多人都是抱定先入咸阳享受荣华富贵的梦想而出生入死的。如今倒好，咸阳没有守住，反而到了这远乡僻壤，失落的情绪逐渐在一些人心中形成相思愁侣。自从过了包中，就有不少士兵或单身离开，或结伙逃走。 前不久，樊哙抓回

0: 十几个逃跑的士卒，韩信就在其中。刘邦下令要将这些出逃者斩首示众，恰逢夏侯婴从刑场经过，韩信抱着求生的希望朝夏侯婴喊道：
1: 汉王不是要取天下吗？为什么还要斩壮士？
0: 是呀，这是怎么回事？杀谁都不能杀韩信呢？夏侯婴对樊哙说了声刀下留人，转身走进刘邦大帐，不但说服刘邦开释了韩信，而且授予他治粟都尉之职。
2: 难道他以为治粟都尉也是大材小用吗？
0: 是的，那天与韩信一路回到军需大营，夏侯婴也觉得韩信太委屈，他决计在适当的时候再向刘邦进言，促使他为韩信以重任。可这个韩信为何不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呢？纵然要走，也该道明缘由。而他更担心的是，一旦再被樊哙麾下抓住，恐怕只有九死而无一生了。不，这样的将才屈死于刀下，不仅丢的是一条命，更是汉王的臂膀。他想到这儿，转身去找萧何。
3: 什么？韩信不见了？
0: 夏侯婴的话让萧何顿时睁大了眼睛。
3: 什么时候的事？
2: 军师说已有半天没有看到他了。
3: 哦。
0: 萧何哦了一声，抬头看天，月亮从米仓山头爬上天空，在云泥间穿行。一连数日的大雨终于在这个夜晚结束了。他稍作推想，因白日有雨，那韩信不可能走得太远。
3: 我去追韩信。
0: 萧何说着径直来到相府后院，牵了那匹陪伴他多年的白马。
3: 此事先不禀报大王，待我追回韩信再说不迟。
2: 你去追不如我去追。
0: 萧何已登上马背，摇了摇头道：
3: 不一样，你救他一次，这回大王未必开恩，你也不好再说。
0: 夏侯婴想想也是，遂问道：
2: 若是大王问起你的去处，我该如何回答呀？
0: 萧何一边催动坐骑，一边留下一句话：
3: 什么也不要说，等我回来。
0: 待到夏侯婴再看时，萧何已融入松烟月波中去了。然而这松烟月波对韩信来说却充满了眷恋，韩信失望。马蹄在山道上敲出孤寂单调的节奏，也敲击着他那颗愤愤不平的心。抬头望天，一群乌鹊飞过星空，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叫声。有几只环绕在山道旁的一棵苍松飞了几圈，终于还是难去了。韩信至今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腔热情就是没有人能够读懂。记得早在项羽军中时，他就曾经冒死向他进言，料定刘邦必然借着楚军与章邯大战之机先入咸阳，要他分派人马西进。可在项羽眼里，他是多么不屑。后来范增也看出了这点，项羽倒欣然接受，并派了司马养渡河西进。他也曾向项羽谏言宽待秦军士卒，使其归心可用。可项羽一意孤行，终于酿成惨案。一次又一次冷遇，使他对项羽失望了。明于此，他有了再择新主的想法。因此鸿门宴上，当刘邦借口如厕而逃走之际，他没有阻拦。也就是在这次剑拔弩张的关头，他结识了夏侯婴。两人一番交谈，夏侯婴为他的满腹谋略而惊诧，为他的境遇而叹息，并且慷慨应允要在沛公面前举荐他。可结果刘邦与项羽一样将他视为乡人，没想给他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从连敖到治粟都尉，每一次近乎随意的任命，在他的感觉里都是对自己的羞辱。因此他同样不能明白，萧何、曹参、夏侯婴这些人怎么了，竟如此忠贞不二地跟着这个传为独

0: 场无赖的刘邦呢？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一骑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骑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第179集，夜追熊杰。治粟都尉说穿了就是个看管粮库的小吏，上任后韩信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处理得井井有条，闲暇无事的时候排解寂寞的唯一办法就是躺在粮库门前的台阶上

0: 看兵法。一天，他正在看兵法，一边看一边把先贤所述与今日所经历的战例加以对照，揣摩其间的得失。忽然他眼前一亮，刘邦面对项羽的排挤，竟选择委曲求全，甘愿到偏僻的汉中落脚，这智谋必非出自常人之口，是张良还是萧何？这时有人从身后夺走他手中的竹简，韩信回头一看，原来是萧何，他忙翻身起来施礼，萧何谦恭地回了礼，两人就坐在粮库门前的台阶上叙话。
1: 来此还习惯吗？
0: 韩信似乎很随意地回答道，
2: 割鸡焉用牛刀。
1: 这么说韩信君该是牛刀了。
2: 丞相以为呢？
0: 萧何并不因韩信的傲岸而反感，而是提了一个现实问题。
1: 依先生看，汉中可久居否？
2: 丞相是要下官说真话吗？
0: 见萧何点点头，韩信继续道，
2: 非下官以为此地不能久留，大概汉王也作此想，丞相也以为然吧。
0: 萧何感慨韩信见识之明，接着问道，
1: 依君观之该如何应对呢？
2: 倘若汉王用我，我则还定三秦，逐鹿中原。
0: 萧何要韩信陈说其详，他却转移了话题，
2: 今日天气晴朗，若是有飞鸿横空而过，当射之，食其肉也。
0: 萧何强烈地感到韩信的不同凡响，那天一离开就直奔大殿向刘邦举荐，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向对自己十分尊重的刘邦这回着实没有给他面子，甚至对他俩一再举荐的韩信有了反感。
3: 一个小小的治粟都尉都不安心做，还能成什么大事？此事今后无需再提。
0: 在没有任何消息能够慰藉心灵的时候，韩信选择了离开。可是离开了刘邦，他又该去向何处呢？他的心是迷茫的，重新去彭城投奔项羽吗？这根本不可能，项羽平生最恨莫过于背叛之人，到了这里就等于进了牢狱。那回淮阴吗？那里举目无亲，更为要命的是王屠户等人尚在，当他们看到自己落魄的模样时，将会以怎样的羞辱来迎接自己？一想到淮阴，他就想到了朴母，当年曾发誓要回报他的刺史恩德，难道他就这样回去让朴母伤心吗？再说了，至今不明一文，又拿什么回报呢？有什么颜面再见他呢？月亮渐渐西移，回望身后山影绰绰，山峰乍起，韩信觉得腹中饥饿，看到前面山凹处有户人家，便走上去轻轻敲门。不一会儿门开了，从门里探出一老者的头来，警惕地打量着韩信，显然是把他当歹人看了。韩信暂忍被怀疑的屈辱，上前打拱道，
2: 夜间紧着赶路，误了投宿之地，先腹中饥渴，想讨些水喝，好伴着干粮充饥。
4: 你等着。
0: 老者冷冷地说了一句，转身进了屋里，不一会儿端出一碗清水道，
4: 喝吧，碗不要了。
0: 转身关了门，不在路面。韩信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或着清水，吃了临行前带的侯粮，看看月亮已经西沉，启明星从东方升起，刚才还洒满银灰的山道这会儿却变得模糊不清。他解开马缰，不在鞭策，任由战马缓缓在山道上蹒跚。他忽然觉得对刚刚栖身不久的汉国有了说不清的眷恋，他的脚步慢慢，思绪漫漫，去

0: 环的冲突折磨着他的情感。韩信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庄户一个时辰后，萧何也到了这里。当他打听到一高个青年男子从这里经过后，就断定是韩信。萧何不敢有任何怠慢，迎着晨曦追赶而去。一天一夜的奔走，萧何已经很疲累了，双眼布满血丝，久坐马上浑身酸疼。但他心头此时只有一个念头，放走了韩信等于放走了一位无双国士，这不仅对他，对汉国亦是顿时栋梁的遗憾。心急马快，萧何只听得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月光下的树影急速向后移去，忽然战马啾啾前蹄腾空，萧何情急之下勒紧马缰，整个身子贴在马背上。过了一会儿，一只乌鸦从山沟里飞出，呱呱地向对面山头飞去。萧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策马继续向前奔去。第二天午后，韩信来到了故道县，屈指数数，他已离开南郑150多里了。及至明白这里还属于汉中郡，使之一夜奔行，尚未走出汉国疆域。故道是个穷县，沿着山沟一条街拉开3-4里地。韩信牵着马，找到一家名为不醉不归的酒店，他将马交给店小二，自己寻了一僻静处坐下，招呼店家温一小鼎米酒，切一盘牛肉来。一会儿后，酒菜上齐，韩信一人自斟自饮。这时候就听见邻座传来两位男子的说话声。
1: 知道吧，韩溪涨水了，往西的路被截断了。
2: 偏偏这河上没有船只，你我也只有在这故道县城多滞留几日了。
0: 闻言，韩信心头一沉，
3: 为什么我要过河，水就涨，上天都与我作对。
0: 带着这样的心绪，这顿饭也没有吃出什么味道。囫囵吞完一盘牛肉，将汁中酒喝干，韩信径直下了楼，驱马来到韩溪河边。果然，由于连日来上游多雨，韩溪河不仅涨了水，而且水流甚急，从深山冲出的碗口粗的树枝顺着激流流向远方。站在河岸边，耳边涛声如雷，这条河虽名韩溪，却是一条并不算窄的河川。站在韩溪河东岸，韩信望着西岸弯弯曲曲的山道，仰天叹道：
1: 上苍，你真要陷韩信于死地吗？
0: 他现在十分担心，如果刘邦发现他披马逃走，定会派麾下追来，那时他就是死路一条，他还有许多抱负尚未实现，这一生岂不太亏了？
3: 我岂能与彼等燕雀之徒同日而语？
0: 他试着下了一次水，但很快就觉得那巨大的浪涛要吞没他和战马。战马有灵性，长啸嘶鸣声在山谷间荡起阵阵回声，就是不愿意下水。这时从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呼唤：
4: 至速都尉且留步。
0: 韩信回头看去，见斜阳中一骑正朝这边飞奔而来。
4: 至速都尉且留步。
0: 当呼唤再度传入耳内时，韩信听清楚了，来人正是萧何。
3: 好，他还是追来了。
0: 韩信以不安的心这时候绷得更紧了，他猜不透萧何此来意味着什么，是被捉拿回去死于酷刑，亦或是被请回去委以重任。当他警觉地搜寻着萧何的身后，直至确定他单枪匹马时，才明白萧何是来劝自己的。他奔波了一夜的身子顿时有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方才因河水暴涨而起的烦恼悄然消退，心里充满了温暖。此刻萧何已经驱马来到韩溪岸边，热情地打着招呼：
4: 终于

0: 追上都尉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值了。
1: 韩信忙向萧何行礼。
2: 参见丞相。
0: 此地没有丞相，只有知己。
1: 萧何上前扶住韩信的肩膀，接着无不嗔怪地说道：
0: 都尉乃无双国士，胸怀抱负，志在千里，为何如孩童一般，不留一句话就走了？
2: 在下出走非为丞相，万物生矣。
1: 闻言，韩信脸上顿时发热，见萧何两眼专注地看着他，韩信接着说道：
2: 某闻亡人者尚贤，下不孝，去诚信，去伪诈，尽暴乱，至奢侈。周至成王，有尚贤之才，因文武之业，以周昭为辅，有司各尽其事，在位莫非其人。今汉王不辨贤庸，突有王敏，信虽不才，然愿则良木而弃之。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在今天的比利时的艾克星市，有一条叫做钱秀玲的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呀，钱秀玲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可是对于比例

0: 史人，乃至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很多的欧洲人来说，钱秀玲这个名字代表了两个字，活着。她就是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的江南女子。您要问了，钱秀玲是谁？咱们先来说说她做了什么。在二战期间，纳粹杀人无数，有一个中国的柔弱的女子，却能在纳粹的枪口下挽救出上百名比利时人质的性命。而这个人呢，就是钱秀玲。她以独立坚韧的品质，秉持着能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的信念，完成了让后世惊叹的英雄壮举。这位中国的女子被欧洲人尊称为圣母玛利亚，比利时的母亲，是欧洲人崇拜的国家英雄。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书，就是由中国好书得主作家徐峰历经16年追寻实地采访撰写的关于钱秀玲的传奇人生的故事。这书名啊，据说是几经修改，最后定为忘记我。这个书名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它其实呀，是对钱秀玲人生轨迹和精神人格的最佳写照。钱秀玲生前呢，不喜欢被人关注，努力地回避着媒体的追踪，很多故事呢就被老人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呢，作者用了忘记我这三个颇有深意的字来缅怀一个高尚的灵魂。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忘记我》这本书。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1943年，在一个布满阴霾的早晨，比利时小镇的广场上，就突然呢贴出了一张布告，说3天之后将对一位当地的爱国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罗杰呢，他冒着生命危险埋下地雷，炸毁了德军列车通过的铁路，结果呢被发现了，然后被捕入狱。罗杰被捕之后啊，他的父亲呢是四处求情，当时呢连比利时的国王都找了，国王是亲自出面找盖世太保头子说情，能不能把罗杰给放了。结果呢，德军还是决定要把罗杰残忍地执行绞刑。罗杰的父母呢是悲痛欲绝呀，他的未婚妻更是以泪洗面。几天之后就是他们要成婚的日子，可是现在上帝留给罗杰的时间却只剩下短短的3天时间。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对生命的无奈撕扯着镇上每个人的神经，人人都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和恐慌之中。就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身材瘦小的钱秀玲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对镇上的人们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会想办法去救罗杰的。什么？连比利时国王都救不了的人，现在面前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能有办法？大家都有点不信。钱秀玲为什么可以呢？原来她发现德军在比利时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曾在中国担任过国民党军事顾问的亚历山大·冯·法尔根豪森将军。这亚历山大呀，和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是莫逆之交，可是目前呢，这个亚历山大是深受希特勒器重的纳粹军官，那叫此一时彼一时。在钱秀玲离开祖国的时候啊，堂哥呢曾经

0: 交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说你要是在欧洲遇上了什么难事，还真是可以去找亚历山大帮忙。可是此情此景，作为纳粹占领区的比利时战区最高的行政长官，他真的会刀下留人吗？钱秀玲这心里啊，那是非常忐忑，可时间紧急，他顾不了许多，立刻铺开了信纸，开始了枪口夺人的惊天一举。在这封信里啊，钱秀玲是真据卓肯，希望亚历山大能够从人道精神出发，让罗杰免于绞刑。第二天一早，钱秀玲呢就带上了全镇人的联名求情信，冒险赶赴170公里以外的首都布鲁塞尔。千辛万苦地找到亚历山大将军后，钱秀玲呢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果真，这个亚历山大还真是没忘记在中国的莫逆之交。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从嘴里呢吐出了一个字儿：行。这样短短的一个字，却意味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得救了。而且更让钱秀玲意想不到的是，亚历山大在决定赦免罗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逮捕的抵抗者中间竟然有两个叫罗杰的青年，于是呢他干脆啊把这俩人呢一起赦免了。那天呢恰好是钱秀玲30岁的生日，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连比利时国王都救不了的人，一个中国女子竟然做到了。立刻她的救人事迹轰动了整个比利时，人们奔走相告，传颂着一个中国年轻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这之后啊，比利时各地被关押人员的家属是纷纷来向钱秀玲求助，钱秀玲呢也是有求必应，尽其所能。就这样，通过她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钱秀玲从纳粹的枪口下救出了一批批无辜的生命。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1912年，钱秀玲啊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开明的乡绅的家庭。他的堂兄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亚历山大的莫逆之交，叫钱卓伦，是国民党的中将，曾经呢也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职。这个堂兄呢对自己聪慧过人的小妹子钱秀玲十分疼爱。这钱秀玲啊，她和一般的大家闺秀还有点不同，虽然说家境很优越，可这个女生呢是不骄不奢，连爱好都很另类。她呀喜欢打篮球，最喜欢化学课，而且呢她很早就定下了一个科学报国的志向，立志要成为咱们中国的居里夫人。在17岁那年呢，为了实现科学家的梦想，钱秀玲呢就远赴比利时，进入了闻名世界的鲁汶大学就读化学系。在那儿呢，她也邂逅了自己此生的挚爱。22岁的时候，钱秀玲成功地获得了比利时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成为了当时比利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唯一的一名中国女性。没过多久，二战在欧洲是全面爆发，中国的家那是回不了了，可想做中国居里夫人的志向一直没有变。钱秀玲在炮火声中冒死到了巴黎，找到了由居里夫人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但是现实太残酷了，战火不断，研究所呢早已经是人去楼空，迁到美国去了。 钱秀玲呢非常遗憾，

0: 就从法国又回到了比利时，而他做科学家的梦在时代的洪流中也不可避免地破碎了。在这之后啊，他就跟着丈夫呢是东躲西藏，躲避战火，来到了比利时的偏远小镇叫艾尔伯蒙，和丈夫呢在一起啊经营一家诊所。在1940年的时候，纳粹德军发起了猛攻，比利时迅速沦陷，钱秀玲居住的小镇也到处充满了炮火和死亡的味道。咱们刚开始说的那个小镇上贴了这样一个公告，就是这个小镇。战争呢漫长而且残酷，时间呢就来到了1944年的6月8日，在艾海德姆镇附近的艾克星市，比利时秘密游击队战士击毙了3名盖世太保军官。这个事儿可是严重的激怒了盖世太保，他们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先是抓捕了96名年轻力壮的男人，并且宣布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军官的人，否则每隔半小时就枪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可这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游击队员早就撤退了，根本交不出来。就在大家走投无路的时候，所有人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呀？这就是钱秀玲。可是此时的钱秀玲呢已经有近6个月的身孕，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她是不顾自己身怀六甲，在夜色中登上了汽车，冒着被榴弹击中的危险赶往布鲁塞尔救人。可是这一次啊，亚历山大将军表示自己啊也是无能为力，因为他的厌战情绪和释放了太多的人引起了盖世太保的不满，并且受到了监视。可是钱秀玲没有放弃，不停地说服他，感动他。最终呢，亚历山大是枪下留人，96名人质全部获救了。二战结束之后啊，他们都感慨地说，要不是钱秀玲，我们必将是死无葬身之地啊。就这样，在比利时身怀六甲的钱秀玲又在枪口下解救了近100名人质。钱秀玲在战火中英勇救人的事儿从未被比利时人民所遗忘。1945年二战结束后，那年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星市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会。钱秀玲一出现在会场，这全场可就沸腾了，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圣母玛利亚，比利时的母亲。艾克星市的市长说，为了让比利时人民永远记住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大家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政府官员呢也都从首都专程赶来了，代表比利时政府说，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钱秀玲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授予了她至高无上的国家英雄的勋章。可是钱秀玲还没有停下奔波的脚步，这时候啊又出现了一件事，曾经帮助他的亚历山大将军在战争结束之后正陷入危难中，他呀作为战俘被引渡到比利时，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即将接受审判。人们呢把对法西斯的恨，对失去亲人的痛全都发泄到了亚历山大身上。钱秀玲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四处奔走呼吁，并主动接受媒体的采访，大胆地表明，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亚历山大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就这样，钱秀玲不顾众人指责，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官列举了当年 找亚历山大求情的人证和物证，他呼吁法官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位虽有过但也有功的德国将军。钱秀林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亚历山大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心。钱秀林此时的挺身而出啊，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人的真情和义气。在钱秀林的努力下，亚历山大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来呢，他服刑3年多之后就被提前释放了，也算是善有善报。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之后，一切都回到正轨。钱秀林又以中国女性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1951年，她成功地进入联合国核能科学研究所工作。60年代，她捐款创办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叫做中山小学。这个学校呢，在欧洲培养了一大批能说汉语的老外。1990年，他又在比利时华侨华人中发起赞助国王慈善基金的活动，获得媒体对中国移民的一致好评。到了晚年之后啊，这位曾在二战时期拯救了欧洲数百条生命的中国老人，生活得十分低调，打太极，练书法，沉浸在一片自在独立的天地之中。钱秀林呢，还曾经3次回到祖国家乡，但是他只字未提自己在比利时的义举，人们只是以为说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对于战火纷飞年代里的事迹和荣光，钱秀林呢早已经淡忘了，因为在他看来啊，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每当有人叫他英雄的时候，他总是摆摆手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出于良心做了应该做的事儿而已。”2008年8月1日，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沉淀，沐浴了近百年世纪荣光的传奇中国女子钱秀林，在布鲁塞尔安然辞世，享年96岁。比利时特地为钱秀林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为她专门奏起了比利时的国歌。比利时埃克星市的市长就说：“对于我们，钱秀林就是一个女英雄，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以上是咱们本期阅读的《忘记她》这本书的主人公的故事。如果您喜欢，欢迎您来读一读。好，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生长在我国福建的茶，为何可以成为风靡欧洲的饮品？红茶又是如何跋山涉水来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茶传外邦。

著名作家杨绛先生曾在《喝茶》一文中提到英国人对红茶的痴迷，也调侃了红茶初到英国不为人所了解时的一些趣事，与现在红茶对英国人的重要意义。

0: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杨绛先生也非常喜爱红茶，在晚年回忆中，他还提到买不到惯喝的茶叶时，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而影响世界的红茶最早却来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建武夷山古称崇安，崇安县新志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置之加过印度西兰远甚。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成为红茶的起源地？武夷红茶又是如何被传到数万里之外的英国，继而成为风靡世界的饮品？让我们走进福建武夷山，重走崇安红茶之路，一起探寻武夷红茶的独特魅力。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武夷山的头目村，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镇山小种红茶的第24代传人江俊发老师。
2: 大家好。
3: 江老师，据崇安县新志记载，当时的英国人特别喜欢我们武夷山的红茶，它跟头目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2: 那我们这个头目村呢，在一个原始森林的大山里面，我们最早开始做的是绿茶。
4: 当时的人就在山里面，是很害怕官兵的。明朝末年的时候，官兵来了，村里的人很害怕，他们就往山上跑。
2: 等官兵退了以后，那么回来的时候，那就发现这个茶叶好像是坏了，已经发酵了。那么这个绿茶它是不发酵的，红茶是要发酵的，没办法，然后就只好把它烘干。在我们大山里面啊，有的是松木，然后就把这个松木砍来，把这个茶叶就把它烘干。那么这个茶叶烘干以后呢，它是黑色的，烘干了你总要拿去卖吧，那卖得出去卖不出去，那这个还是另外一回事哈，就把这个茶叶请人家挑工挑出去运出去。
0: 桐木村是武夷山市西部的一个自然村落，位于闽赣交界处，素有华东屋脊之称的黄岗山主峰中下部，给茶叶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领队和江老师此时走的这条小路，就是桐木村千百年前遗留下来的古茶道，直到现在还清晰可见。
2: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挑茶叶的一条古茶道。
3: 这条路它有多少年了？
2: 这条路的话有几百年的历史。
3: 几百年？就是自从这个有茶叶贸易以来
2: 就有路。
3: 哦，
2: 啊，对。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哈，也是一个老黄鸡，这个地方呢，它是个客栈样的，拿白网的客人也好，挑夫也好，比如说到这个地方天黑了，住宿啊，喝茶呀、啊，就在这个地方。
0: 古茶道的两边的客栈商铺，虽然如今只能看到些许的墙体遗迹，但是在江老师的讲述下，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时这条茶道之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繁忙景象。黑色的茶叶冲泡出的汤色红艳明亮，后来人们就按照茶汤的颜色将它称为红茶。那么桐木村的红茶究竟是如何传到英国去的？江老师带领队来到了一个在红茶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
2: 这就是桐木关一个关口。那么这个关呢，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我们桐木这边的红茶也是要往这个关口处，包括柴米油盐进出的一些农民食用的东西啊，都是要经过这个关口往这边走。我们的茶叶的话，红茶就是经过这个关口运到厦门港口，然后再到澳门啊。那我们最早是这个荷兰跟这个葡萄牙是跟我们中国做生意的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茶叶买走。在这个中国茶经里面有记载，那就是1610年荷兰东印度运输公司把我们这个少量的茶叶带到欧洲，欧洲人就很喜欢这个茶叶。那我们中国的最早的镇山小种红茶到达的是荷兰。
0: 我国武夷山。

0: 红茶能够传到遥远的英国，乃至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并大放异彩，这都要归功于和海上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海上茶叶之路。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人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来到东方，迫切地想同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1610年，荷兰商船第一次把少量的武夷红茶带回了欧洲。
1: 在这个明朝明崇祯13年，武夷山有功夫茶，有武夷茶，然后有我们的正山小种。1640年呢，由荷兰人转入到这个英伦，那也就是英国。
2: 哦，转到英伦去了。
1: 对对对。
0: 从桐木关口经海运到达英伦的中国红茶，以其独特的味道一下风靡整个欧洲。而另一条茶叶之路是经陆运自夏梅到恰克图，那么在这条陆路运输的过程中，这些土生土长的红茶又会经历哪些艰难险阻呢？清初茶市在夏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300辆转运不绝。在民国中干的《茶市杂咏》中，记录了清初夏梅村茶市的繁盛景象。武夷山古称崇安，自唐宋以来，武夷山的茶叶就闻名遐迩，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也日益繁荣。而到了清朝，武夷山的茶叶更是被运送到了俄罗斯，成为了整个俄罗斯乃至欧洲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夏梅村也成为了著名的中俄万里茶路的起点。那么茶叶在这万里茶路上是如何安全地运到俄罗斯的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武夷山的夏梅村，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武夷学院的叶国胜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武夷学院的叶国胜。
2: 叶老师，那万里茶路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您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其实大家对丝绸之路更加熟悉，万里茶路可以说是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一条国际商道。它是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末，从福建武夷山延伸至俄罗斯，长达万里以上。那另外呢，这条路上的这个贸易的商品很特别啊，它是我们的茶叶。那这个茶叶呢，通过这条路走向了俄罗斯的宫廷，然后走进了欧洲大陆。
2: 那老师，当时呢，在崇安县志当中有记载，就是我们夏梅村这个地方每天运送茶叶的场景。那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您可以做一个介绍吗？
3: 那首先我得介绍一下这个夏梅村的由来。因为是处于梅溪的下游，这条河流还很小，满足不了茶叶的运输，所以当地人就出资扩建了这条溪流，那使得这个当溪呢有宽8米啊，长1000米有余，旁边呢有又建了这个8个码头啊，便于这个茶叶的运输。那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2: 好的。
0: 夏梅村位于武夷山市东部，村落建于隋朝，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中老街、旧巷以及上百年的建筑交融出村落古朴的味道。现在村子里的几百户人家大多数依然以经营茶叶为生，可见曾经的武夷茶市对这个村子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崇安县志中记载的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3: 这条就是梅溪，你看它这个比那个当溪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宽度更宽，对啊，
2: 而且水深感觉也会更深。
3: 当然你看现在水面上其实也没什么船只了，但是当年有这个成百上千艘竹筏在上面等待这个茶叶的这个装卸。
2: 那当时来夏梅买茶的人都是什么人？他们买的茶又是什么茶呢？
3: 那我们《茶市杂咏》里面有记载啊，这个茶叶均系这个稀客经营，啊，由江西转至河南运销关外。那这个稀客呢，就是这个山西的这个商人的代称，
2: 就是晋商。
3: 对对对。那他们到武夷山呢，就来这个购买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红茶跟乌龙茶。

0: 茶叶是红茶和乌龙茶。
1: 对，
2: 清朝康熙年间，以晋商为主的吕蒙商为朝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取得了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久而久之，晋商发现了那里生活的人们饮食多以肉食为主，而茶叶可以解腻并帮助消化，所以渐渐形成了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到了清雍正六年，中俄双方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开放当时两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在此开始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正是这个契机，中国茶作为紧俏的货物，自此开始远赴俄罗斯。那么，夏梅村的茶叶是被谁带出去的？又如何远销万里的呢？叶老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邹家老茶庄，在这里寻找答案。
1: 就是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啊，是当年景荣号这个收茶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当年的话都是柜台，有一年啊，整个茶叶的行情非常不好，就卖不动了。我们的老百姓啊，就要把我们的茶树全部给它砍掉。我们老祖先知道这个事情完以后，把他们的茶叶啊全部给它收来，解决他们的销路，走出这个村子去寻找买茶叶的商人。很巧，在一个江西银山河口的一个客栈里面，巧遇到买茶的晋商，啊，两个人进行沟通，很有缘分，很快就尽力了这个合作的意向，就是叫我们这个客栈的小伙计啊，拿了一根笔和一根纸来，在格子的这个纸上，我们老祖先写了一个景字，晋商呢写一个龙字，就是希望这个生意兴隆啊，这样子的话以后就以锦荣两个字作为一个合作的一个商号，叫锦荣号。
2: 眼前的宅院是夏梅村清代早期的古建筑之一，宅东有书阁私塾，西有厢房，后有茶叶制作备房，天井里摆设着石雕花架，地上的青石板凹凸不平，无言地向人们提示着这座老宅的历史变迁和昔日繁忙的景象。茶叶源于中国，茶饮也始于中国。在古代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茶的身价甚至可以与黄金相比，成为深受上流社会追捧的杯中黄金。十七世纪，中国的武夷茶远渡英伦，当时非王公贵族不能饮。逐渐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中国茶感兴趣。那么，当年晋商来到夏梅村是如何选择茶叶的呢？
1: 这就是给晋商来选茶的啊，因为每一盖碗当中它都是不同的茶叶，从这个不同的茶叶当中选到他自己喜欢的。
2: 当年的茶商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经过一泡一泡的品尝，最终选定要买的茶叶。可是即使选到了高品质的茶叶，这条万里茶路从夏梅村到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一路上还要水运陆运来回转换，如何能保证茶叶在运输途中的品质和安全呢？
0: 苏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这是用来我们压茶饼的一个工具。
0: 压饼？
1: 对的。
0: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茶叶给它蒸暖完以后装到这个茶袋当中，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给它一个定型的过程，这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0: 哦，还要再收一收，就是力争用最大的力把它压得最紧最结实。
1: 对，
0: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压好的饼的成品是吗？
1: 是的。
0: 那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清代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有散茶喝散茶了吗？为什么还会压成饼呢？
3: 哦，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茶是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这个路途是很遥远的。那为了这个便于

0: 运输啊，就把这个茶叶的体积把它变小，
1: 哦，
0: 所以就把散茶把压成
1: 饼茶，
0: 饼或者叫茶庄，
1: 哦，
0: 是这个问题。要繁茶的话，把它压成茶饼是不够的。那因为我们万里茶路上有很长的一条水路，那我们对它的包装要也很有讲究。那在这个它外面有一个木箱，那木箱外面要再裹一层落叶，这个落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粽子的叶子，
1: 啊，
0: 那落叶外面还要再涂一层蜡，那这样如果在路途过程中如果掉入河中，那茶叶也不至于被浸湿。
2: 哦，所以说保护措施是一层又一层的。
0: 对，没错。
3: 为了使茶叶经过长途跋涉，运到俄罗斯以后还能够有很好的质量，夏梅村的茶农和茶商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做了诸多的防护措施。茶叶装备妥当后，就要开始着手运输事宜。但这么多的茶叶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装上竹筏的，上筏之前还有怎样的规矩呢？
4: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是茶仓啊，就是当年我们清代的时候，我们周家景隆号的茶叶全部都是存储在这个茶仓这个地方，它主要是用于存储茶叶的地方。
2: 在发货之前统一放在这里是吗？
4: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们留下的这个门楼，现在这里没用了啊。这就是我们当年留下来的验货门。
2: 验货门就是茶叶在上船之前必须要过这道门才行。
4: 是的，我们所有的茶叶从这个茶仓开始起运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验货门，它才能够装到竹筏上开始起运。
3: 选茶、压茶饼、装货、验货等等，这一系列繁琐且严谨的工作，都是为了从夏梅村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能够保质保量。从桐木到英伦，从夏梅到恰克图，经过水运、陆运的千难万险，由小家之路走向大国之道。茶叶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神秘悠长的东方味道，更是勤劳智慧的品质，以及东方文化凝结的韵味。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谈性，也就是谈话的谈，这个性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谈这个字从写法上讲就有三种，一种是今天谈话的谈，对吧？还有一种是谈话的谈那一边加个意字旁，耳朵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谈，这个这边是个情字，有这样一个谈，字形就不一样。但是过去这三个这个姓啊，就这三种写法啊。然后它的读音也很奇怪，今天咱们都读成谈了，然而春秋时期不读谈的，读什么？读唐。更古老的时候他读元，就这个字，而且有些血统读元，有些血统读谭，有些血统读唐。古人是分得清的，所以古人如果说你看你姓谭，你看哎我姓唐，写下来是谭，大家就知道你是哪一支。今天咱们连姓谭的朋友本身都不太区分了这三种。它的源流之一是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封殷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于宋，当时封了一个谭国，这个国也写成言字义字旁的谭国，传国36代，当当当当传下去，有一个叫谭君被楚国灭亡，那么子孙相传姓谭啊，这一支。另外一支源于姬姓啊，也是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叫姬谭，他的人的名字就叫姬谭。那么这一支之后分出了三个姓，谭，这个谭，还有那个谭，也是谭，还有席，就是咱们主席的席，这三支都是集谭之后。但是这一支我们知道，这一支谭氏的读音，就是写下来是这个谭的话，它应该读元。所以古人说起来是集谭之后分为元、谭、席，古人是分得清的，但是今天分不清了，两个谭的读音一样。还有一支源流出于己姓，是周武王给古代的帝王少昊后裔的封地啊，大概公元前的11世纪，少昊后裔中还有炎族，炎黄子孙嘛，炎族的首领被封在这个地，又不知道怎么读了，炎帝的炎不是读炎吗？他封在这个地方叫炎帝。这个炎帝，我为什么说这个字不知道怎么读呢？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今天山东和江苏交界的郯城，这个炎加上义字旁就不读炎了。那么这个炎到底读什么炎不好说，但是炎帝的后裔被封在郯城啊。那么这个后来被灭，灭完以后这一支就姓谭，而这一支是谭氏正宗，谭氏认为这一支正宗。这一支的谭氏也应该读元，春秋时期读唐，现在也读唐。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的谭姓就读谭，换句话说比较晚起的谭姓就读谭，不会读元，不会读唐的。源于满族，满族的谭也读谭，没有别的读音啊。所以大家看它非常的复杂。谭氏最早起源于今天河南商丘地区，唐末五代，谭氏这个姓，这一个家族，这一个群体，它的重心从北方移到了南方。我的家族当中

有一支远亲信团在无锡，他们的家谱还保留着，叫无锡谭氏宗谱。他们今天住在哪里啊？无锡小楼下。他的宗谱斑斑可考，是从河南开封迁过来的，至今已经八九百年了，是谭氏所有的封支当中定居时间最长的一支，八九百年定居在无锡。在无锡谭氏已经是望族啊，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迁移的一个情况。现在谭氏的族人，这一个起源于北方的这样一个姓氏，他的第一大省是江苏，江苏省一个省的谭姓占了谭姓全部人口的45%以上，换句话说，将近一半的姓谭的在江苏啊。谭姓也出了很多人物啊，比如谭凯，明朝人，官至都御史，曾经啊灭了李文彪，灭了海盗徐碧七啊，而且还在南方，今天这些兄弟民族的地方，哎，擒大罗山贼。这个人是个很有意思，是个文人，但是个武将啊，就一下去平了很多乱。比如谭谦，海宁人，浙江人，大家看都是南方的，是明朝的诸生，也就是明朝的一个秀才，清朝隐居不出，留下了很多著作，比如国阙、枣林集、北游录、西游录、枣林杂举等等等等，这些书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出版。我讲的这个书里边就有咱们中华书局一直在印的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这些人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但是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姓谭的，我很犹豫该不该讲，因为我讲了以后啊，估计谭姓的朋友要找我的麻烦，他们会很不爽，心里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其实最有名的姓谭的人，大家知道是谁吧？明朝的大宦官刘瑾。刘瑾出生在公元1451年，1510年被凌迟处死，啊，陕西兴平人，他姓谭，他不姓刘，他是明武宗时期的太监，是明朝著名的权宦宦官，当时号称什么？大家知道吗？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了。他是站着的，他是宦官嘛，毕竟只能站着，但他是皇帝，所以叫立皇帝。6岁的时候，他被一个叫刘顺的太监收养，后来就入宫，晋了升，当了太监，所以就姓刘了。他其实不姓刘，姓谭。他因为早期侍奉过，后来成为明武宗的啊这么一个皇子，所以后来权势熏天。他和马永成、高凤、罗谦、魏斌、邱巨、古大勇、张勇合称什么？八虎，明朝八虎。正德五年1510年被凌迟处死，这也不知道谁判的啊，判他必须剐3357刀，这个数字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分3天割腕啊，还不能一天割。所以当时的这个执行这个剐刑的这个人啊，先从他的胸脯割10刀，那人当然昏过去了，然后这刽子手啊就对着他叫，哇，你醒醒啊，你不能昏过去了，如果割死了，如果没割够这么多刀把他割死了，刽子手有罪的，皇帝叫你割3357刀，你怎么割3356刀，对吧？所以把他叫醒，第二天再割，但是实在不行，第二天就割死了啊，这实在太长了。那么第三天接着割，死了也割，割够3357刀。当时的老百姓啊，他割下的小肉块啊，被老百姓蜂拥而上，1文钱1块肉，所以卖了3357文钱，大家争吃他的肉，

0: 李东阳审核以后颁发，他非常勤政的，在他当立皇帝的时期，他针对石壁做了很多改革，当时叫刘瑾变法，一共采取了85项措施，这个咱们不详细的讲，随便举一些例子，你可以看这个人，老百姓恨他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事都不干，比如建立内厂，为什么？分掉东西厂的权利，他发现东西厂太野蛮了，这种特务机构，执法很严，非常像朱元璋，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腐败，重罚贪污和失职的官员，降低赋税，减轻农民负担，对官员进行制度化的不定期考核，然后调整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因为他发现不公平，江西的录取人数太多，他就把江西的名额，比如这一年这边可以考100个举人，别的省才几十个，他觉得不公平，他大量的增加了陕西、河南、山西的录取人数，因为他本人是陕西人，所以他对家乡有感情。那我把这个故事给讲了以后呢，估计呢这个刘姓高兴了，谭姓要怒了，对吧？因为他本来姓刘，很多人知道大宦官是刘姓的，哎，那现在大家知道是谭姓的，估计刘姓说咱们姓刘的里边你少一个这个人，谭姓不高兴了，你怎么把这人又划拨落到我们谭姓里面来了？那么我把这历史事实讲了以后呢，希望谭姓的朋友和刘姓的朋友心都平一点啊，客观去看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谭氏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的姓氏群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12位，人口50万4000多，占全国总人口的1/3左右啊，这是一个数字。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接着你姓雷赫尼，第四个姓要命了，汤姓。这个汤姓为什么要命啊？哎，古老，多民族，多渊源，这个也就算了，也有两种读音。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肺一样，汤有两种读音，一种读汤，一种读阳，不读汤的，而且恐怕姓阳的是主流。现在姓汤的后人大概自己也不疯了，都说我姓汤，其实他恐怕姓杨。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源于子姓，是成汤之后，夏朝成汤之后。这一支我们不必讲，了解历史的都知道啊，是成汤成立的商王朝，对吧？定都于河南商丘，后来也称商汤，汤逝世以后大家叫他成汤，对不对？这是他的后代，应该是这个汤成汤子孙的后代。问题在于这一支河南汤氏称为汤氏正宗，因为国都在商丘，但是问题这一支应该读阳，成汤恐怕应该读成阳的啊，不一定读汤的，但是现在都读汤了。第二支源于子姓，西周初期有个国叫亳国，亳州的亳，有点像豪，但不是那个豪。他有个国君叫汤子燕，啊，汤子燕还是诸羌汤姓的始祖，就是西部各个兄弟民族啊，他有子孙跑到了西边去了，就当时讲跑到夷狄之中，所以他还是这个始祖。汤。隋唐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吐蕃的将帅当中，吐蕃就西藏将帅当中出现了一批姓汤的，比如汤契兰、汤忠义、汤莫藏等等等等，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些汤就是汤子燕的后代，原来就是融入了那边，后来变成了吐蕃族。这一支后来就构成了藏族里边汤姓，藏族里边的汤姓还经常写成唐，就是唐朝的唐，因为音都是汤，后来藏族的兄弟朋友不知道这汉字怎么写啊，有的时候写成唐，有的时候写成汤，这一支念汤不念阳的。第三支出于荡姓，什么荡啊？扫荡的荡，回肠荡气的荡，草字头底下的汤。这个是原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家族叫汤姓家族，荡姓家族。春秋时期宋国有荡姓家族，后来这一支把草头给去掉了。这一支在春秋时候楚国有一个大臣叫荡元，那就有例证了，确实有这个人。比如江苏苏州汤氏家谱里边就有记载，叫什么？五祖宋公子义祖，以祖封邑为荡氏，其子孙因避祸去草字改汤。所以汤还有一支，现在江南那一支荡氏之后不姓汤。这个荡今天还有没有呢？有，在河南、河北、陕西、福建每个省都发现了十几户人家还姓荡，没有改成汤。还有，但是非常罕见的姓氏，这一支正确读法应该读阳，也不读荡的啊。反正现在也都念成汤了，但这一支也应该读阳。另外一支源于丰县，是远古伏羲氏的儿子汤的后代。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伏羲与妹妹啊女娲成婚，育有十子，对不对？这个咱们都知道的啊。那么这一支实际上是写鹅了的，最早是日字边旁一个繁体字的那个，现在简化的就很难写了啊。这一支伏羲的后代封姓，那么这一支现在在汤姓当中有这么几支是以伏羲女娲为始祖的。问题是这一支也应该念阳，不应该念汤，而现在大家都忘了，都念汤。还有一支源于子姓，是商纣王
他的庶父庶出的哥哥微子启之后。微子启当然是了不起的人啊，是吧？那么微子启后来他的子孙为了避祸，在秦始皇的时候改成汤氏，但是这一支也应该念杨，但现在也念汤。真正念汤的几支啊，除了就是咱们藏族里边那一支，就前面讲过的汤子彦的后代，还有两支都是源于官位。比如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官叫汤官，在这个宫廷里边啊，宫廷少府里边有汤官令、汤官臣，这不是管皇帝洗澡的啊，是管帝王的御用糕点，就是皇帝的那个御用厨师。我们现在吃的面条最早叫汤饼啊，面条最早就叫汤饼啊，啊，那么他的后代就成为汤官氏，后来有个复姓叫汤官，但是后来就是简化为汤，这一支姓汤。那这一支姓汤，还有一个也是官位，在南北朝时候有一种爵叫汤沐石侯，侯是个侯爵，汤沐沐浴的沐，石吃东西的，就汤沐石侯。这个是南北朝时候陈朝的皇帝陈霸先设置的一种爵位，他的地位在开国难之上，又在襄平侯之下，级别很低，正七品，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处级干部啊，别听他是侯啊，他是一个爵位，只不过是七品，但是主要封赐给陈霸先的王族，就是南朝陈的王族。那么这个后来被我们知道，开皇十年，也就是公元590年，陈国宋齐梁陈嘛，被隋朝的开国皇帝灭掉。那么这一支的子孙啊，他很厉害，他不敢姓陈了，因为怕被杀嘛，这个帝王子孙，他就用自己的爵位汤沐石侯，前面两个字，他就用自己爵位两个字称为汤沐氏，后来又分称为两个字汤氏、沐氏、汤沐氏。但是非常有事，这个字到底念什么是有问题的。当时有记载说，隋朝的兵丁啊，看到姓陈的就杀，因为是陈国的后代嘛，敌国。但是这一支改成汤沐氏以后，说隋朝的兵不敢杀，以为他是跟自己的皇帝同族，那么看来这个汤在当时是念杨哦，对吧？所以这个汤在古代到底念什么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肯定认为他是杨坚的后代嘛，大家都是姓杨的，当时没有那么多人啊，当时中国才多少人啊，碰到一样姓的就很有可能就有血缘呢，所以这一支就躲掉了。那么我想这一支大概应该念杨，在当时根据这个记载，不然不会你念汤，汤跟杨有什么关系，我杀了你就完了嘛，对吧？但他说因为一听以为是跟自己的皇帝一族，所以这一支也应该念杨。还有好多源于改姓的，在历史上源于满族的啊，源于这个蒙族的，满族蒙古族的姓氏汤姓一律念汤。比如我们知道的满族当中的有一个氏叫唐古氏，满语叫唐古哈拉，那就是汤嘛，唐古哈拉，那改姓汤的。还有一支满语里边的唐家氏，满语里边叫唐家哈拉，唐家哈拉也是姓汤。所以少数民族里改过来的都姓汤，所以很有意思吧。我们现在发现汉族里边的大概都姓杨，应该念杨，非汉族的都念汤，但是今天大家都念汤，现在大概很多姓汤的让他姓杨，我怎么姓杨，我姓汤，这没地方说理去了。反正大家都已经时间一长，咱们很多兄弟民族跟汉族都融成一家了啊。但是

0: 地民族因为有他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所以我知道这个汉字在你那念什么，完全可以对应的嘛。汉族就不一定了，比如陈霸先的后代，这个汤木石侯，是不是当时就念杨的啊？所以不知道。先秦时期，汤姓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汉朝的时候，汤姓已经移到江苏，啊，甚至很有意思，越南北部都有。汤姓很能跑，啊，跑到那边去了。唐朝的时候，汤姓随中原的两次南下移民，分布到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福建。明朝的时候，汤姓迁到两广。清初，汤姓进入台湾。汤姓目前在全国的主要分布是湖南、江苏、湖北、福建，基本占了全国汤姓的一半，45%吧。啊，现在湖南是汤姓的第一大省，啊，这个大家有点想不到的，占了汤姓人口的17%。长江流域汤姓比较多，黄河流域相对不多。汤氏名人极多，啊，汤显祖，啊，这个就大家都知道，在各行各业里边都有汤姓的名人，而且汤姓在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领域里边啊都很厉害。比如这几年特别流行铁画，铁画拿这个铁铸铁，这样来做画啊，拧起来什么的。铁画的创始人就叫汤天池。那铁画现在很厉害，大家都很重视啊。比如朱元璋杀戮功臣是很有名，但是汤和就得以删除，汤和没有被他杀掉。汤和就是安徽人，和朱元璋是同乡，一起起兵渡江以后守常州，和张士诚打，统兵攻取浙东、福建、四川，又守备西北，战功赫赫。洪武18年1385年，汤和是明白人，自己要求解除兵权，很明白的。汤和深得朱元璋欢心，第二年，哎，朱元璋还派他在沿海修筑设防啊，防备各种各样的这种流寇。死后追封东欧王，这个是得善终的。朱元璋好多功臣没得上终。清朝还有一位以非常古板有名的理学名臣汤斌，这个是生在1627年，1687年去世的。他是安徽来安人，顺治年间的进士，当过很多官。当官以后他还不当了，要求回家去跟从当时的名儒沈其凤学习。康熙年间在应博学鸿词科，再次出山，当过明史的总裁官。咱们现在24史里边的明史就是他当的总裁官。他为什么这个人比较古板呢？他下令每个州县建立学社讲孝经，但是同时下令严禁刻印出售小说，他认为这个都不正经，不许看啊。所以他对小说的发展是起了一些遏制作用的啊，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汤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01位，正好挤出去了。人口246万1000，占全国人口0.15%。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

0: 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园，舒适随缘，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78集，旅尘归汉。樊抗刚刚帮张良调理好战马，就听见从不远处的官道上传来了说话声。
2: 他不在左营府上，能去哪儿呢？
3: 一定逃回阳宅了。阳宅在北，我等向南，岂非南辕北辙？
2: 是不是逃进芦苇荡了呀？大将军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1: 接着，就听到脚步声朝这边走来，踩着泥泞，发出扑哧扑哧的沉闷声响。张良和樊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战马失控，暴露一行人的行踪。这时候，就感觉数支长枪向芦苇丛中刺来，苇叶被拨得沙沙响。樊抗敏感地向后缩了几寸，紧紧抱着战马的脖子不放松。在他的左右，年轻侍卫们也都看好自己的坐骑，使其不发出声音。终于，脚步声渐渐走远，追击队伍朝北面而去了。但张良一行趴了整整一个时辰，判断楚军的确走远后，才一个个走出芦苇荡，不敢有丝毫停留，径直朝西南飞奔而去。张良等人一路夜行小宿，为的是避开楚军耳目。八月初的一个黎明，他们来到南阳郡渊城城外，看看城头的旗帜上书有刘字和吕字，便知袁郡守吕乙并没有叛变刘邦。他知道这一切都有赖于他的门客一心崇仰刘邦的陈辉，他现在已被刘邦认为郡长史。张良的眉宇顿时展开了，有陈辉在此，他和侍卫们便安然无恙。正要叫城，却听见身后一阵马蹄，紧接着从不远处传来声声呼唤：
3: 城下可是子房先生？城下可是子房先生？
1: 张良回头看去，但见四五骑朝这边奔来，看身影似乎在哪里见过。及至到了面前，张良才发现来者乃是楚国司徒吕臣和其父右尹吕青。吕青他并不生疏，过去曾在刘邦营中任过曹院，薛县会盟时又在一起相处过几日，为人厚道老成，后来去了彭城，被怀王认为右尹。只是不知因何原因，竟然父子二人共同出现在这里。面对张良，吕臣也不隐瞒自己的行踪，遂将项羽如何携兵自重，并不征得怀王同意，就将之强行迁往平阳的经过述说了一遍。末了道：“
3: 家父见此情景，不免心灰意冷。又听闻邓龙张虎所部已归了汉王，便不辞而别，奔汉中来了。”
1: 吕青在旁补充道：“
4: 当初之所以接受了怀王任命，乃在相公深得人心，忠贞不二，承继张楚业绩，孰料相

0: 与费恩一曲，我父子迟早要成为肩上之肉，故绝技弃暗投明，协力汉王，逐鹿天下。
1: 张良看着父子二人风尘仆仆的样子，知道一路遭遇与自己一般无二，忙接上话道：
2: 子房也正要回汉中，能与右尹同行真是幸运。
1: 这时候从城头传来陈辉的喊声：
3: 城下可是子房兄吗？战乱年月冷落了诸位，下官这就开城迎接。
1: 张良紧绷着的心弦一松，一方面向城头的陈辉表示感谢，一方面想该找个地方好好的睡一觉。傍晚，夏侯婴来到府库寻找韩信，约他一起去清点库存粮食。孰料看守粮仓的士卒回禀说，已经有半日没有看到他了。闻言，夏侯婴一下子就僵在那里，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真所谓何处不起思乡情，当年跟随刘邦从沛县出发，直至后来不断汇入队伍的两淮将士，许多人都是抱定先入咸阳享受荣华富贵的梦想而出生入死的。如今倒好，咸阳没有守住，反而到了这远乡僻壤，失落的情绪逐渐在一些人心中形成相思愁侣。自从过了包中，就有不少士兵或单身离开，或劫火逃走。前不久，樊哙抓回十几个逃跑的士卒，韩信就在其中。刘邦下令要将这些出逃者斩首示众，恰逢夏侯婴从刑场经过，韩信抱着求生的希望朝夏侯婴喊道：
4: 汉王不是要取天下吗？为什么还要斩壮士？
1: 是呀，这是怎么回事？杀谁都不能杀韩信呢。夏侯婴对樊哙说了声刀下留人，转身走进刘邦大帐，不但说服刘邦开释了韩信，而且授予他治粟都尉之职。
5: 难道他以为治粟都尉也是大材小用吗？
1: 是的，那天与韩信一路回到军需大营，夏侯婴也觉得韩信太委屈，他决计在适当的时候再向刘邦进言，促使他为韩信以重任。可这个韩信为何不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呢？纵然要走，也该道明缘由。而他更担心的是，一旦再被樊哙麾下抓住，恐怕只有九死而无一生了。不，这样的将才屈死于刀下，不仅丢的是一条命，更是汉王的臂膀。他想到这儿，转身去找萧何。
6: 什么？韩信不见了？
1: 夏侯婴的话让萧何顿时睁大了眼睛。
6: 什么时候的事？
5: 军师说已有半天没有看到他了。
6: 哦。
1: 萧何哦了一声，抬头看天，月亮从米仓山头爬上天空，在云泥间穿行，一连数日的大雨终于在这个夜晚结束了。他稍作推想，因白日有雨，那韩信不可能走得太远。
6: 我去追韩信。
1: 萧何说着径直来到相府后院，牵了那匹陪伴他多年的白马。
6: 此事先不禀报大王，待我追回韩信再说不迟。
5: 你去追不如我去追。
1: 萧何已登上马背，摇了摇头道：
6: 不一样，你救他一次，这回大王未必开恩，你也不好再说。
1: 夏侯婴想想也是，遂问道：
5: 若是大王问起你的去处，我该如何回答呀？
1: 萧何一边催动坐骑，一边留下一句话：
6: 什么也不要说，等我回来。
1: 待到夏侯婴再看时，萧何已融入松烟月波中去了。然而这松烟月波对韩信来说却充满了眷恋，韩信失望。马蹄在山道上敲出孤寂单调的节奏，也敲击着他那颗愤愤不平的心。他 抬头望天，一群乌雀飞过星空，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叫声。有几只环绕在山道旁的一棵苍松飞了几圈，终于还是南去了。韩信至今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腔热情就是没有人能够读懂。记得早在项羽军中时，他就曾经冒死向他进言，料定刘邦必然借着楚军与章邯大战之机先入咸阳，要他分派人马西进。可在项羽眼里，他是多么不屑。后来范增也看出了这点，项羽倒欣然接受，并派了司马养渡河西进。他也曾向项羽谏言宽待秦军士卒，使其归心可用，可项羽一意孤行，终于酿成惨案。一次又一次冷遇，使他对项羽失望了。明于此，他有了再择新主的想法。因此鸿门宴上，当刘邦借口如厕而逃走之际，他没有阻拦。也就是在这次剑拔弩张的关头，他结识了夏侯婴。两人一番交谈，夏侯婴为他的满腹谋略而惊诧，为他的境遇而叹息，并且慷慨应允要在沛公面前举荐他。可结果刘邦与项羽一样，将他视为乡人，没想给他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从连敖到治粟都尉，每一次近乎随意的任命，在他的感觉里都是对自己的羞辱。因此他同样不能明白，萧何、曹参、夏侯婴这些人怎么了，竟如此忠贞不二地跟着这个传为赌场无赖的刘邦呢？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179集，夜追熊杰。质素都尉，说穿了就是个看管粮库的小吏。上任后，韩信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处理得井井有条。闲暇无事的时候，排解寂寞的唯一办法就是

0: 躺在粮库门前的台阶上看兵法。一天，他正在看兵法，一边看一边把先贤所述与今日所经历的战例加以对照，揣摩其间的得失。忽然他眼前一亮，刘邦面对项羽的排挤，竟选择委曲求全，甘愿到偏僻的汉中落脚，这智谋必非出自常人之口，是张良还是萧何？这时有人从身后夺走他手中的竹简，韩信回头一看，原来是萧何，他忙翻身起来施礼，萧何谦恭地回了礼，两人就坐在粮库门前的台阶上叙话。
1: 来此还习惯吗？
0: 韩信似乎很随意地回答道：
2: 割鸡焉用牛刀。
1: 这么说韩信君该是牛刀了。
2: 丞相以为呢？
0: 萧何并不因韩信的傲岸而反感，而是提了一个现实问题。
1: 依先生看，汉中可久居否？
2: 丞相是要下官说真话吗？
0: 见萧何点点头，韩信继续道：
2: 非下官以为此地不能久留，大概汉王也做此想，丞相也以为然吧。
0: 萧何感慨韩信见识之明，接着问道：
1: 依君观之，该如何应对呢？
2: 倘若汉王用我，我则还定三秦，逐鹿中原。
0: 萧何要韩信陈说其详，他却转移了话题：
2: 今日天气晴朗，若是有飞鸿横空而过，当射之，食其肉也。
0: 萧何强烈地感到韩信的不同凡响，那天一离开就直奔大殿向刘邦举荐，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向对自己十分尊重的刘邦这回着实没有给他面子，甚至对他俩一再举荐的韩信有了反感。
3: 一个小小的治粟都尉都不安心做，还能成什么大事？此事今后无需再提。
0: 在没有任何消息能够慰藉心灵的时候，韩信选择了离开。可是离开了刘邦，他又该去向何处呢？他的心是迷茫的，重新去彭城投奔项羽吗？这根本不可能，项羽平生最恨莫过于背叛之人，到了这里就等于进了牢狱。那回淮阴吗？那里举目无亲，更为要命的是王屠户等人尚在，当他们看到自己落魄的模样时，将会以怎样的羞辱来迎接自己？一想到淮阴，他就想到了朴母，当年曾发誓要回报他的刺史恩德，难道他就这样回去让朴母伤心吗？再说了，至今不明一文，又拿什么回报呢？有什么颜面再见他呢？月亮渐渐西移，坐骑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九曲回肠，步子逐渐变慢了。回望身后，山影绰绰，山峰乍起，韩信觉得腹中饥饿，看到前面山凹处有户人家，便走上去轻轻敲门。不一会儿门开了，从门里探出一老者的头来，警惕地打量着韩信，显然是把他当歹人看了。韩信暂忍被怀疑的屈辱，上前打拱道：
2: 夜间紧着赶路，误了投宿之地，先腹中饥渴，想讨些水喝，好伴着干粮充饥。
4: 你等着。
0: 老者冷冷地说了一句，转身进了屋里，不一会儿端出一碗清水道：
4: 喝吧，碗不要了。
0: 转身关了门，不在路面。韩信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或着清水，吃了临行前带的侯粮，看看月亮已经西沉，启明星从东方升起，刚才还洒满银灰的山道这会儿却变得模糊不清。他解开马缰，不在鞭策，任由战马缓缓在山道上蹒跚。他忽然觉得对刚刚栖身不久的汉国有了说不清的眷恋。 他的脚步慢慢

0: 思绪漫漫，去与还的冲突折磨着他的情感。韩信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庄户一个时辰后，萧何也到了这里。当他打听到一高个青年男子从这里经过后，就断定是韩信。萧何不敢有任何怠慢，迎着晨曦追赶而去。一天一夜的奔走，萧何已经很疲累了，双眼布满血丝，久坐马上浑身酸疼。但他心头此时只有一个念头，放走了韩信等于放走了一位无双国士，这不仅对他，对汉国亦是顿时栋梁的遗憾。心急马快，萧何只听得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月光下的树影急速向后移去，忽然战马啾啾前蹄腾空，萧何情急之下勒紧马缰，整个身子贴在马背上。过了一会儿，一只乌鸦从山沟里飞出，呱呱地向对面山头飞去。萧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策马继续向前奔去。第二天午后，韩信来到了故道县，屈指数数，他已离开南郑150多里了，即使明白这里还属于汉中郡，使之一夜奔行，尚未走出汉国疆域。故道是个穷县，沿着山沟一条街拉开3-4里地，韩信牵着马找到一家名为不醉不归的酒店，他将马交给店小二，自己寻了一僻静处坐下，招呼店家温一小鼎米酒，切一盘牛肉来。一会儿后酒菜上齐，韩信一人自斟自饮。这时候就听见邻座传来两位男子的说话声。
1: 知道吧，韩溪涨水了，往西的路被截断了。
2: 偏偏这河上没有船只，你我也只有在这故道县城多滞留几日了。
0: 闻言，韩信心头一沉，
3: 为什么我要过河水就涨？上天都与我作对。
0: 带着这样的心绪，这顿饭也没有吃出什么味道。囫囵吞完一盘牛肉，将汁中酒喝干，韩信径直下了楼，驱马来到韩溪河边。果然，由于连日来上游多雨，韩溪河不仅涨了水，而且水流甚急，从深山冲出的碗口粗的树枝顺着激流流向远方。站在河岸边，耳边涛声如雷，这条河虽名韩溪，却是一条并不算窄的河川。站在韩溪河东岸，韩信望着西岸弯弯曲曲的山道，仰天叹道：
4: 上苍，你真要陷韩信于死地吗？
0: 他现在十分担心，如果刘邦发现他披马逃走，定会派麾下追来，那时他就是死路一条，他还有许多抱负尚未实现，这一生岂不太亏了？
3: 我岂能与彼等燕雀之徒同日而语？
0: 他试着下了一次水，但很快就觉得那巨大的浪涛要吞没他和战马。战马有灵性，长啸嘶鸣声在山谷间荡起阵阵回声，就是不愿意下水。这时从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呼唤：
5: 至速都尉且留步。
0: 韩信回头看去，见斜阳中一骑正朝这边飞奔而来。
5: 至速都尉且留步。
0: 当呼唤再度传入耳内时，韩信听清楚了，来人正是萧何。
3: 好，他还是追来了。
0: 韩信以不安的心这时候绷得更紧了，他猜不透萧何此来意味着什么，是被捉拿回去死于酷刑，亦或是被请回去委以重任。当他警觉地搜寻着萧何的身后，直至确定他单枪匹马时，才明白萧何是来劝自己的。他奔波了一夜的身子顿时有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方才因河水暴涨而起的烦恼悄然消退，心里充满了温暖。此刻萧何已经驱马来到韩溪岸边，热情地打

0: 看着他，韩信接着说道：
1: 某闻亡人者尚贤之奢侈，周至成王有尚贤之才，因文武之业以周昭为辅，有司各尽其事，在位莫非其人。今汉王不辨贤庸，突有王敏，性虽不才，然愿则良木而弃之。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这里是金曲便利店，今天一小时的午间时光，我们把那些年追过的青春偶像剧里的金曲打包，那些心动、遗憾、热血与成长，都藏在这些熟悉的旋律里，陪你度过这一段松弛的午休。最早爆火的仙侠虐恋剧中，这首插曲唱尽了三生三世的爱而不得，从初见的心动到结局的擦肩，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意难平的遗憾，把错位的缘分讲得透彻。

放下仙侠里隔了三世的遗憾，我们转场回到青春偶像剧的初心年代。当年这部颠覆童话的偶像剧里，这首主题曲唱出了平凡女孩对爱的倔强憧憬，即使不做完美公主，也敢奔赴真心。

看完了王子变青蛙的爱情，怎么能少了湘琴和植树的故事？当年追台版恶作剧之吻的时候，多少人对着屏幕跟着湘琴一起心跳加速。这场从笨女孩的暗恋开始的爱情，本来就像一场没人猜到的恶作剧。

湘琴的暗恋终于开花结果。青春里的少女们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关于爱与变美的小期许。这首轻松俏皮的插曲唱出了所有小女生藏在日记本里的小小心愿，鲜活又可爱。

把少女心事轻轻放下，我们迎来18岁最耀眼的夏天。这部讲高考少年逐梦的剧里，这首歌唱出了少年人敢闯敢拼的义气，仿佛能闻到教室里粉笔灰和冰汽水混合的青春气息。

燃过了逐梦的赛道，少年的勇气永远向着更远的方向。这首带着风的插曲，把青春里不服输的闯荡讲得动人。每一次起跑，都朝着心里的光，无畏又明亮。

跑过了有风的赛道。原来青春本来就是一本慢慢修炼的手册。这首国民级的青春主题曲，陪着一代年轻人走完了整个学生时代。每一句都藏着满满的成长回忆。

翻完修炼手册的页码，青春的浪潮永远向前奔涌。这部讲少年成长的剧里，这首歌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敢闯敢拼的模样。浪潮里的我们，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把青春的奔涌绽放。我们看看古装剧里藏着的家国与深情，这首虐心插曲把乱世里的宿命与担当唱得沉重，每一笔爱恨都刻进了骨血，成了化不开的墨。

看过了乱世的家国宿命，再看江南桃花开里的一诺千年，这首古装虐恋剧的插曲把一句没说出口的诺言藏了一辈子，桃花开了又落，等的人还在心头。

放下古装剧里隔了千年的执念，我们回到自己的青春里。原来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写满遗憾与心动的纪念册。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原来那时候的爱与风

和青春里的自己打完招呼，我们再回到那个隔着时空的虐恋故事里。这首歌藏着轻功恋最大的意难平，差一步就到天堂的缘分终究停在了最遗憾的地方。

看完了旧故事的遗憾，我们接过青春偶像剧递来的新糖。这部治愈甜宠剧的主题曲，把藏在年少时光里的暗恋和偏爱唱得动人，那个放在心尖上的人永远让人甘心沦陷，很难忘掉。

0: 一小时的午间时光就要走到这里，这些刻在我们青春里的偶像剧、金曲，藏着不同阶段的情绪，有遗憾的泪，有心动的甜，有热血的闯，也有治愈的暖。这些旋律不会过期，就像我们心里的青春，永远鲜活明亮。下次金曲便利店，我们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硅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它是制造芯片离不开的元素，它曾被认为性情多变，又是怎样在晶体管的世界逆袭成为主角？解码科技史，智慧的硅。
3: 我们现在的生活最离不开的是什么？估计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手机。依托于互联网世界的手机，作为一个终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无论是出行、购物、吃饭，甚至是学习、获取信息，现在谁能够摆脱手机呢？而如今我们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那是越做越轻巧，同时速度还特别快。现在我们的手机它的强大运算能力啊，如果放到阿波罗登月的那个时代，足可以完成人类的登月计划。那么电脑、手机它是怎么才能够完成如此庞大的运算呢？自然是离不开芯片的。可是芯片的出现又得依托于一个元素，那就是硅。
2: 人类对硅最早的开发恐怕就是制造陶器。在古时候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含硅的泥巴还被用作建筑材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长城。古人对硅的利用不仅仅停留在制作器物和建筑材料上，玻璃则是利用硅的另一个发明。威尼斯工匠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熔融到玻璃液中，人们才真正掌握了透明玻璃的烧制技法，而眼镜和望远镜也随之出现。1609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将一只细长的望远镜对准了夜空，揭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玻璃帮助人类冲破了肉眼的限制，同时引发了人类宇宙观的变革。
3: 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是太常见了，它是地球上含量第二多的元素。比如女孩子们喜欢的紫水晶、黄水晶、玛瑙，这些矿物里都含有硅。除此之外，最常见的那就是沙子了，遍地的沙子，其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虽然说硅会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几千年来人类对硅并不了解。直到18世纪，法国的科学家拉瓦锡才在岩石当中发现了硅。之后化学家戴维尝试着用电解法来提取硅，但无论是拉瓦锡还是戴维都没有获得成功，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单质硅。直到1824年，贝采尼乌斯通过加热硅的氟化物和钾让它们发生反应，希望可以得到单质硅，结果因为失误得到的反应物被污染，贝采尼乌斯把它放到了水中搅拌，结果呢它与水发生了反应，这样才让贝采尼乌斯得到了相对纯净的硅的粉末。这样发现单质硅的荣誉就归属于贝采尼乌斯了。但是硅在被发现之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因为它的化学性质太过稳定，很难与其他物质共同反应，这让它看起来既好像随处可得，又好像没什么用处，最大的使用不过就是制作玻璃以及建筑行业当中。

0: 1911年，德国两位物理学家发现，有一部分材料的导电性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强，他们称这些材料为半导体。而硅正是一种半导体，但是这个发现在当时依然没有掀起波澜。在科学家看来，硅是个很古怪的材料，用它来进行实验，得到的结果都是不可重复的，这使得对它的研究困难重重。直到罗素·奥尔出现，他要证实硅的价值。罗素·奥尔是美国科学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立即成为战场上的新宠。它使得战地部队间能够快速的通信，从而加快战事移动速度，掌握主动权。可是当时正在读大学2年级的奥尔，对它却始终充满了怀疑。没有电线，怎么可能会传递信号呢？因此，他和他的化学兄弟会的朋友们找来一张图纸，买来各种材料，搭起了一个临时无线电天线。这天线看上去很不成样子，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听到了来自空中的广播信号。一艘被德国潜艇袭击的海上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他感到非常震惊，立刻决定要将无线电作为余生继续研究的目标。
1: 奥尔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贝尔实验室，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施展抱负。但没想到啊，他在这儿的科研工作却极其艰难，受到了重重阻挠。为什么呢？奥尔当时的目标是制造出更好的无线电接收器，他把目光投向了硅。可贝尔实验室的领导者却认为，硅早就被大家通过实验证明没有什么大用处，现在你还要申请经费来研究它，这不是在浪费钱和时间吗？可奥尔却认定了，以往啊，硅晶体之所以不稳定，那是因为它还不够纯净，如果能够剔除里面的杂质，或许它就能够获得成功。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硅的纯度已经可以达到99%了，这个纯度难道还不够高吗？所以明显就是奥尔纯粹是在浪费时间。贝尔实验室的管理者们数次劝说奥尔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奥尔呢，就是坚持己见，秉持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丝毫不肯做出半点改变。
0: 就在这样的阻力之下，罗素·奥尔继续着自己的研究，他不断生产出新的硅锭，并将它们送到实验室进行性能检测。1940年2月23日，奥尔送去实验室的一块硅锭被退了回来，原因是它上面有一道裂缝，属于残次品。奥尔干脆将它带回实验室，漫无目的地摆弄了起来。结果没想到，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他把这块硅锭架在一个碗上，对它进行测量时，通过规定的电流量竟然突然变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难道是碗中的水对规定产生了影响，还是另有原因？奥尔环顾房间，实验室布置很简单，不远处有一个热烙铁，而桌子上有一盏白炽灯，还有一个风扇。奥尔不断变化规定周围的物体，最终他发现，只要台灯的光线照射在硅锭上，它就可以产生一股高强度的电流流过晶体。他甚至尝试把打开的台灯放在旋转的风扇后面，结果发现通过硅晶体的电流发生了规律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正好跟风扇叶片遮蔽硅锭的频率相对应。原来引起电流变化的竟然是光。

0: 1940年3月6日的下午，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陆续接到了研究室主任凯利的电话，要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前来开会。有人提出了抗议，实验刚做到一半，中途停止会前功尽弃。但一向随和的凯利这一次却非常坚定地说了一句：“放下它，上来。”
1: 不一会儿，凯利的办公室里就聚集了一大群人，站在桌子旁边的就是罗素·奥尔。此时他的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在他的面前摆放着一根2.5厘米长的硅块，两端连接着一根金属导线，导线之间还接通了一块电压表。随后奥尔打开了手电筒，将光束对准了这一小块硅，瞬间电压表的指针有了反应，显示的数值为半伏特。现场的人目瞪口呆，根本搞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用手电一照，居然能让硅产生电。奥尔把这块硅切成了小块，分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用金刚石砂轮切割的时候，人们闻到了一种非常微弱的气味，经过仔细辨别，他们认定这是磷的气味。可能是在实验室当中待得太久了，这些学者们对于各种化学元素的气息都非常敏感，一般的仪器都测量不出来的微弱气息，但是他们的鼻子却闻到了。很显然，磷就是硅块当中的杂质。当他们再次进行切割的时候，这种味道又消失了。经过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在这个硅块上有一条明显的裂缝，裂缝的一侧含有磷，另一侧却是微量的硼。这两种元素电子数量不同，当硅被照射的时候，光的能量激活了电子，电子多的磷元素的电子向着少的硼的那一侧流动，于是就产生了电流。
2: 在布拉顿后来的自传笔记中，对奥尔1940年的发现这样写道：我们完全被奥尔的演示惊呆了，在室内光线下，效果显然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1到2个数量级，我感觉我都迈不开腿了，定在原地。幸运的是，奥尔给了我一块硅锭，所以我能够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它。正是这迈不开腿的感觉，给布拉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是很快，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的科研方向转向了战时所需的雷达、潜艇等领域，对于硅的研究暂时搁置了下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战后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硅的新特性得到了应用。1946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它能够通过编程解决计算问题，因此被称为“巨脑”。这台机器的诞生得益于二战期间美国对于复杂炮弹弹道的计算需求，它每秒钟可以执行多达5000次加法计算。想要计算出1分钟的弹道轨迹，使用台式计算器的技术人员大约需要20小时，但是埃尼阿克只需要30秒。它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埃尼阿克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重约30吨的大家伙，占地约170平方米，包含了将近20000只电子管，整个设备极其耗电。只要它一开机，全城的人都会知道，因为家家户户的电灯都会变暗。
0: 埃尼阿克之所以个头这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使用了将近20000个电子管。电子管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电信号放大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难见到它了。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各种用电设备当中啊，几乎都可以看。

0: 看到它。那么要说电子管的发明呢，是和爱迪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有一次，爱迪生在进行灯泡实验，他想让灯泡里的灯丝，也就是一根碳丝，寿命能够更长一点。为此，他想过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1883年5月13日，爱迪生改进了自己的实验装置，一边呢要给灯丝加热，一边呢在旁边设置了一块金属片。这片金属片可以防止灯丝在加热过程当中出现的蒸发损耗现象。没有想到啊，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啊，电流计的指针居然转动了。这个铜片上怎么可能会产生电流呢？当时啊，他并不明白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其实道理也不难，那就是当这根灯丝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啊，会释放出大量的电子，电子撞击到铜片的表面上之后呢，就会出现有电的反应。爱迪生虽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是什么，但是他非常具有商业头脑，立刻申请了相关的专利。后来有人就把这个专利的名字，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爱迪生效应。不过呀，爱迪生始终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发现实际应用起来。真正把这个效应运用到实际当中的是一个英国物理学家，名字叫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
1: 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是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早在1882年，他就因为担任爱迪生电光公司的技术顾问而与爱迪生相识。1884年，弗莱明前往美国时拜会了爱迪生，并共同讨论了电发光的问题。爱迪生向弗莱明展示了一年前他在进行白炽灯研究时发现的有趣现象，也就是爱迪生效应。弗莱明对这一现象非常感兴趣，回国后他对此念念不忘，但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应用方向。直到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无线电技术被应用到了航海广播当中。可是在当时，接收信号的金属检波器并不灵敏，收听广播会一直出现卡顿，这就使得当时的技术界、工业界、科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高灵敏度无线电检波器的热潮。
0: 弗莱明也投入到了检波器的研究当中。1904年，弗莱明发现，在灯丝旁边加上两个金属片之后，就可以观察到爱迪生效应了。但是这种结构电子损失很严重，于是弗莱明把两个金属片变成了一个金属桶，套在了灯丝上，抽真空，结果发现效果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明显。这就是最早的真空电子管，也就是二极管。不过随后有一个叫德弗雷斯特的人发现，弗莱明的二极管虽然对于信号接收很灵敏，但是它的放大效果不太理想，于是他就尝试着进行改进。德弗雷斯特试着在二极管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增加一个用金属细丝做成的山极，它具有快速开关和放大的作用，能够接收微弱信号。就这样，三极管诞生了。艾尼阿克使用的就是这种电子管，它看起来呢像是过去时代的灯泡一样，一个玻璃罩子里面有几个金属薄片，同时也得抽真空。电子管除了个头大、耗电之外，特别容易损坏，里面是抽真空的，用着用着可能就会漏气，这管子自然也就报废了。
1: 正因为电子管的缺陷，因此当埃尼阿克计算机运行起来的时候，几乎十几分钟就可能烧坏一只电子管，操作人员立刻就要更换它，使用起来极为不便。曾有人调侃说，只要埃尼阿克可以连续运转5天，而没有一只电子管被烧掉，发明人就要拍手庆祝了。可见，电子管相对于电子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变得不适应了。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正是贝尔实验室的沃尔特·布拉顿、肖克利和巴丁。
0: 肖克利被任命为这个研究小组的带头人，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制作一个场效应晶体管来替代电子管，简单的说，就是用半导体器件来完成晶体管的构成。前面我们说过，硅是很好的半导体，而奥尔的演示正说明硅就是制造晶体管方面的绝佳材料。有了方向，那制作起来应该不难吧？但是肖克利他们进行了两年的尝试都失败了，肖克利心灰意冷之下，干脆把这个项目丢给了巴丁和布拉顿。他们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肖克利失败的症结所在，硅纯度还是不够，用它来做器件啊，真的行不通。于是两个人呢，就拿出了元素周期表，仔细地进行查找，还有什么元素跟硅的性质比较类似。他们一眼啊，就看到了元素锗，相对于硅，锗的提纯就比较容易了。它的熔点只有900多摄氏度，将它融化之后重新结晶，杂质就会被甩出来一部分，得到更加纯净的锗，然后再融化再结晶，再融化再结晶，反复不断重复，就可以得到非常纯净的锗，杂质低至1/100。就这样，一直被寄予厚望的硅最终败下阵来，锗一跃成为制作晶体管的最佳材料。1947年12月23日，世界上第一只晶体管诞生了。
1: 世界上第一只锗晶体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它实在太过质朴笨拙，但无可否认，它就是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它不仅可以启动和停止电流的流动，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它成为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晶体管诞生了，它需要一个名字。于是贝尔实验室就采用公开征集的方式来为它命名。大家想出来五花八门的名字：半导体三级真空管、固态三级真空管、表面状态三级真空管、晶体三级真空管等。最终，贝尔实验室的产品经理约翰·皮尔斯提出了晶体管一词。而就在晶体管研究成功不久后，肖克利的天团三人组就土崩瓦解了。
0: 原本令人羡慕的三人天团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实在是让人觉得可惜啊。之所以有这个结果，跟肖克利本身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肖克利在研究领域绝对是一个科学天才，拥有毋庸置疑的学识和能力，但是在为人处事和团队管理方面，他存在着极大的不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非常典型的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的那一类人。平日里他恃才傲物，脾气古怪，对待同事和下属尖酸刻薄，很多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能与他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寥寥无几，巴丁和布拉顿也不例外。在研发的后期阶段，肖克利不怎么去参加实验了，这两个人反倒觉得轻松自在。而晶体管一诞生，贝尔实验室就立刻为他申请了专利。由于关于锗晶体管的实验，肖克利没有出现在现场，因此申请专利的时候，他的名字自然没有出现。可是这样一来，肖克利就不愿意了。我是实验室的领导者，小组的组长，场效应晶体管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没有我做的前期准备，他们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哪怕是最终实验的时候我不在场，可我也是当之无愧的发明人呢。你们既然不肯承认我的贡献，那我只能对外宣布，晶体管的发明全靠我一个人，跟巴丁、布拉顿没有丝毫的关系。肖克利盛怒之下的这个过激言论，不仅得罪了自己的两个昔日伙伴，就连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层也被激怒了。事件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肖克利、巴丁以及布拉顿的决裂。
1: 尽管三个合作伙伴分道扬镳，可锗晶体管的出现使得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1954年， 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锗晶体管的计算机，它的功率只有100瓦，可计算能力却提高到每秒钟10万次以上。计算机大步跨进了第二代的门槛。由于小巧，收音机、助听器等日用电器也用上了锗晶体管，龟在锗的面前黯然失色。
0: 晶体管的一大优势就是体积小。为什么体积这么重要呢？无论是电子管还是晶体管，传送电流进而传递信息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电流的速度是有限的，信息传递的快慢很大程度上跟传送的距离长短有关。管子越小就越快，而且体积小，可以在一块板子上容纳更多的器件，从而提高运算性能。因此，晶体管一问世，立刻就取代了电子管的地位。在此期间呢，苏联人还尝试着进行了电子管的小型化，但是最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还得回到晶体管上。但是锗晶体管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了，锗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实在稀少，仅为1/1000000，而且还相当分散，提炼出来之后成本居高不下，锗晶体管的价格也就下不来，很难大规模生产和使用。更重要的是，锗还存在着一些性能上的问题。
1: 当时有公司赶时尚，用锗晶体管制作了车载收音机。从此，美国的有车一族就可以在车上收听广播和音乐了，极其拉风，简直就是风靡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公司收到了大量用户投诉，说车载收音机在午后阳光下照射一下午就不再工作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一旦温度高于80摄氏度，锗晶体管往往会丧失效用，而这将限制锗晶体管的应用。
0: 当时芯片最大的使用方就是军队，无论是现代化的导弹还是飞机都会使用到芯片。可是军事设施往往都是较为严苛的使用环境，温度会很高，晶体管不耐受啊，它能够承受的温度最高只有80摄氏度，显然是无法满足军事领域的需求的。1954年5月，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如何改善锗晶体管，能不能使用硅来替代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众多工程师纷纷表态，使用硅来制作晶体管很不现实，我们现在的技术对它的提纯还难以达到锗的程度。没想到有一个人恰恰站了出来，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 会场中一个人站了出来，他说，你们都觉得硅晶体管的前景暗淡，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的口袋里碰巧有几个硅晶体管。这个人名叫戈登蒂尔，他的出现令贝尔实验室的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贝尔实验室任职，主攻方向就是硅的提纯。但是由于贝尔实验室对于硅的使用屡屡受挫，而锗晶体管已经打开了市场，因此对蒂尔的工作并不重视。于是2年前，戈登蒂尔跳槽到了家乡的一家寂寂无名的小公司去实现理想。
0: 这一次蒂尔有备而来，他拿出了一个唱机，这是他特制的一台机器，上面的晶体管可以随时更换。在优美的乐曲声中，他把装有锗晶体管的放大器进入到了滚烫的热油里，锗晶体管很快失效，声音戛然而止。但是当他更换了一个亲手制作的硅晶体管后，放大器虽然还是在热油当中，但是唱机悠扬的声音一直没有停顿，硅晶体管经受住了考验。更让人们觉得震撼的是，蒂尔现场宣布，他不是只有这样一个硅晶体管，他们已经开始大批制造了，这简直就震惊了全场，所有人都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做到的。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

0: 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这是2017年17岁的田园。
1: 行，带回去吧。
0: 这是2年后19岁下肢截瘫的田园。
2: 现在说不能跳了，走路都是个问题，然后还胖了那么多。我是学表演，根本就没办法上镜。
3: 还要睡下来点。
0: 田园母亲说，导致女儿瘫痪的是一种像毒品一样的物质——笑气。
4: 我觉得比毒品更毒，可以让人瘫痪。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田园希的笑气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画面。
6: 我手中这个小钢瓶呢，被称为奶油气袋，里边装的是液化的一氧化二氮气体，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笑气。那么这个瓶子呢叫虹吸瓶，然后也叫奶油枪。那么把笑气吞进了这个虹吸瓶，然后呢再灌到气球内进行吸食，被称为吹气球。吸食量大了以后呢，也有人直接对着枪口吸。
5: 笑气作为一种毒品替代品，曾一度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泛滥。近两年吸食笑气致瘫致死的案例正逐渐显现。2018年4月，公安部经侦局指挥全国公安机关针对非法经营笑气犯罪进行专项打击。今明两天的节目，我们将通过吸食笑气成瘾人群、医学专家、办案人员的讲述，为大家深度披露笑气对青少年身心摧残的现实，以及蔓延背后无法估量的危害，探讨如何依法治理的难点和关键所在。
2: 你看吧，换一个，看看，看看后边的手指的力量大一点，是吧？
0: 王丽是田园的主治医生，也是我国从医学角度率先公开披露笑气危害的第一人。王丽医生透露，早在2015年10月，他就接诊了第一例笑气患者。
2: 孩子是从美国回来的，当时有很严重的精神症状，打骂父母啊这种，然后也是推着轮椅回来的。
0: 第一名患者来自国外，王丽回忆，后来陆陆续续开始有国内年轻人来看病，田园是其中之一。
2: 值夜班的时候就跟孩子聊，说你有没有这个，出去酒吧玩什么东西啊？就这么慢慢的问出来笑气的问题了。
0: 田园的第一口笑气是在2018年2月吸的，这一天距离他到北京不到一年。
7: 你身边的圈子有很多人在用这个吗？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8: 都是小孩。
0: 田园就读于北京某音乐学院，租住在北京朝阳区某小区，有3名合租室友。刚进出租房不久，他首次看到室友吸笑气。田园说，尽管室友多次邀约吸食，他都拒绝了。
8: 就虽然我跟他们一起玩，但是他们玩的东西我都不玩。
0: 田园说，他后来吸食笑气完全是为了消愁找快感。原来田园的男友陈军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得知丈夫的婚外情，陈军妻子找到田园，俩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当时18岁的田园不知所措，情绪无法排解，看到室友吸笑气能获得快感，他在网上给自己下了一单，20分钟后货就闪送到手了。
7: 第一口是什么滋味？
8: 就醉了，跟那种烟差不多吧，水烟、电子烟。因为这个东西很弱，我才去玩的这个。你说要真的，就是跟毒品一样，我也不敢呀。
0: 吸上笑气后，田园上了瘾，变得难以自拔。后来的日子，田园吸着吸着，意外发现自己的手不对劲了。化妆的时候，他拿不稳眉笔，写字变形，脚也没有力气。但当时他已经上瘾，停不下来了。仅仅吸了2个月后，2018年4月，田园便不能自己走到厕所了。
3: 走了要扶墙了，然后听见有个医生给他在打针。
0: 田园的沉沦也使男友感到不满。田园说，那时陈军竟然动手打了他，这令他更加情绪低落。 被打当晚，田园再次购买了笑气，这次他比往常的药货量翻了三倍，买了300支，一晚上五六个小时全部吸光了。这次吸完，田园双腿麻木，栽倒在地，惊慌失措的他立即拨打了120。
8: 我直接玩完我就走不了路了，一点都走不了。
0: 从手脚乏力到双腿瘫软失去知觉，田园只用了2个月。这样的病例在中日友好医院并非田园一人。令王丽医生印象深刻的还有这样的一幕。
2: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人，因为来的时候遍体鳞伤的，我说你怎么搞的呀？也是在国外嘛，就自己住，每天也不下楼，吃饭呢就叫外卖，说我每天去取外卖，我是爬着去的，所以这个腿上、这个肢体上全都是这种伤疤啊，所以就是看着特别挺恐怖的这样子的。
0: 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因为吸笑气而受到摧残，这样的现实令王丽医生感到不安。为了引起社会关注，王丽医生将诊疗经过写成论文发表在医学杂志上，这也是国内第一篇关于笑气中毒的临床医学论文。论文发表后，一些留学生和国内患者慕名而来，由此他也接触到了更多病人。
2: 孩子们他接触网络接触比较多，他可能出现问题他就在网上查来求医这个。再有一些孩子呢，他不敢让父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自己偷偷的来这个看病。
0: 首次入院后，经过王丽医生他们的抢救，田园的脚很快恢复知觉，他重新站了起来。这次入院让田园后怕，他决心不再碰笑气了。当时在一些娱乐场所风靡一时的笑气也渐渐进入警方视线。2017年，一篇名为《最终我坐着轮椅被推出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文章引来数百万次点击。留学生小林在美国西雅图吸笑气成瘾，导致双腿瘫痪，最终放弃学业坐轮椅回国。
1: 每天就醒来就开始打到晕过去为止。
0: 国内相关报道也开始出现，这是2017年媒体在江苏徐州一家酒吧暗访拍摄到的画面。酒吧沙发上有两个女孩在一起吸食笑气，接连吸食几罐笑气之后，其中一个女孩竟然像触电一样直挺挺地倒在了沙发上。酒吧外，这四名男子正在用同一个虹吸瓶轮流吸食笑气。2017年年底，在浙江省云和县，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不断发现笑气瓶子，而且警方发现，自打辖区内出现笑气后，由于吸食笑气令人情绪亢奋，这导致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治安案件有所上升。这是一家酒吧外的监控拍到的画面，一名男子拿着一个虹吸瓶，一人被推倒在地。不仅如此，警方发现笑气的贩卖者还与毒品犯罪交织，社会危害极大。
9: 看到这小年轻手中呢拿的有笑气瓶，这里有一个，这里也有一个啊，现在笑气瓶走进来啊，这样子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啊。
10: 金牙的吧，好，给他完钱。
9: 这里有两个。
0: 笑气对青少年身心的摧残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其与毒品犯罪交织的严峻现实，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关注。为了遏制笑气在国内蔓延的势头，公安部经侦局指定山东烟台警方对全国笑气吸食情况进行摸底研判。
11: 笑气是一种毒品的替代品，那么为了防止这种事态的蔓延，那么公安部决定开展部署研判。
12: 当时我们认为这基本上一个大致一个情况，我们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轮廓，但对整个全国的一个网络是一个什么状态，当时我们还不敢对它下结论。
0: 笑气是什么？它是怎么到年轻人手里？又是如何使人成瘾致人瘫痪的呢？办案人员了解到，笑气是一种名为一氧化二氮的气体，最早于1772年被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利意外发现。这种气体带有令人愉快的甜味，能溶于水。在18世纪的欧洲，有人在宴会中释放这种气体，使得来宾情绪亢奋，哈哈大笑，笑气由此得名。
13: 真棒啊！
0: 笑气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三大用途：一是医学，
13: 它只是一种镇静，
12: 镇静作用，
13: 然后用一些
14: 对于牙科恐惧症的一些患者。
0: 1844年，美国牙科医生维尔斯对笑气的麻醉功能产生兴趣，他吸入笑气后让助手为他拔牙，整个过程并不感到疼痛。从此，笑气作为麻醉剂被引入医学，后被广泛使用至今。医生介绍说，在医学上，笑气必须与氧气同时使用，有一定的量的要求。如果单纯吸入笑气，会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15: 啊，一个笑气，一个氧气。
14: 对，它俩是有一个混合的管，可以装在一起，然后同时使用。
0: 笑气的第二大用途是被作为火箭推进剂，用于航天航空业。其第三大用途也是目前运用的最为广泛的地方，是作为食品添加剂，被用于奶油发泡和制作雪顶咖啡。
16: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针眼儿，只要把对齐了，我拧紧，它自动就把气体冲到气瓶之中。
14: 气就进去了。
16: 对，
0: 办案人员发现，后来被人用来吸食的笑气就是这种小钢瓶。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吸食笑气并不违法，但伴随着笑气的大量吸入，其对人体的严重危害性也不时显现。据海外媒体报道，2016年，英国有17人因吸食笑气而死亡。在美国，包括笑气在内的吸入剂每年造成100至200人死亡。
12: 我们发现，笑气已经进入了国内，在销售。第二呢，笑气的危害确实非常大。
0: 在山东警方积极研判的同时，浙江警方也在积极开展行动。这是位于杭州下沙的大学城，一段时间里，这里成了年轻人吸食笑气的重灾区。
17: 都是晕乎乎的。
0: 小胡是一家高校的招生代理。小胡说，当时他身边的人都在吸笑气，他也尝了第一口，
17: 昏沉沉的，就像在另外一个世界。
0: 小包是小胡的同事，他也讲述了自己的吸食感受。
17: 有点那种半醉的感觉。
0: 小包介绍说，他们的工作内容是针对几所大学里成人教育序列的大专生进行招生，吸笑气也是跟着学生吸起来的。
17: 这些 KTV 里啊，他们都整箱整箱的，就是说搬过去，就是说边喝酒边玩这样的。就陈教授里面，最起码有一半以上的话，估计都接触过这个东西。
0: 第一次吸过笑气后，小胡对这种物质印象深刻。没几天，由于空虚无聊，小胡自己上网又买了笑气。
17: 吸了以后就想睡觉了，睡一会儿，睡醒了以后然后再吸。
0: 很快，小胡感觉自己上瘾了，只要一闲下来就想吸笑气。
17: 很无聊了，在家里面去买一箱过来吸吸。喝酒还会吐，打这个的话嘛，因为气体嘛，吸进去嘛就好了。
0: 相比于醉酒而言，笑气麻醉人体的伤害是隐形的。没几个月，笑气的副作用就出现在小胡他们身上。
17: 就手跟脚老是会麻掉的，去医院里看过了，医生说，你就是这个有可能是长期缺氧的原因，对大脑是有点损害的。
0: 小胡几个身上出现的问题只是一开始的轻微症状。2018年4月16日，杭州下沙警方接到了一起报警，称几名学生在出租房内吸食笑气，其中有人割腕自杀。办案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
18: 痛哭流涕啊，神经可以说是跟正常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0: 办案人员迅速将四名学生送往医院治疗，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经过询问，办案人员得知，这七名学生都是某大学的成教大专生，当天聚集在一起吸笑气。在吸食过程中因情感纠纷发生矛盾，其中四名因吸食过量产生幻觉割腕自杀。
18: 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在一个晚上吸食了大量的笑气，据我们统计，初步统计大约有10箱。
0: 办案人员发现，当晚七名学生共吸了10箱笑气，3000多瓶，平均每个孩子至少吸了500瓶。
18: 他们学生自己课余的时间啊，学校也不可能说是把他们关在学校里，这也是不现实的啊。那么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时间跑到外面去啊，做一些自己认为比较新潮的事情。
0: 杭州学生吸食笑气引发割腕事件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这是2018年出版的危险化学品目录，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位于其中。按照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购买、储存、使用等均需获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在有关部门的督促下，位于浙江的淘宝网等迅速下架了全部包含笑气关键词的商品。那么一些酒吧 KTV 里非法经营销售笑气的情况好转了吗？
19: 对，我看见一个气球拿一管。
0: 酒吧广告牌上，笑气被公然明码标价。
20: 你年轻就要有勇气，敢闯，敢拼。
0: 2018年4月，山东烟台，在网络上对笑气源头进行侦查的警察，还是能在网上买到笑气。
21: 一箱这个气弹哈是800多块钱，他让我以裱花枪的形式去下单。
0: 通过网络搜索，警方发现有多个品牌的笑气在网上流行。
12: 啊，这个上面有这个它的标志，开萨的标志，标注是食品添加剂，不可直接食用。
0: 在网络上，陌生的买方和卖方通过微信、QQ 等聊天工具谈生意，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往往采用有保障的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贩卖者换马甲、换平台的操作，使得犯罪链条变得隐蔽复杂。
12: 他也比较隐蔽做的，他可能说你拍一个裱花枪，或者像笑气是等额的，然后呢，你拍下来以后通过支付宝来支付。
0: 浙江云和警方发现，笑气从酒吧蔓延到了学校周边。通过云和警方的调查，锁定了销售笑气的犯罪嫌疑人殷某某。
22: 在网上，通过微信兜售笑气。
0: 警方查明，殷某某进货一盒20元，卖出去最低24元，最高时甚至高达100元，翻了5倍。在事实面前，殷某某对非法销售笑气的行为供认不讳。虽然事实弄清了，但在当时，全国还没有针对笑气打击处理的先例。殷某某涉嫌什么犯罪呢？警方犯了难。
22: 获悉云和在侦办这个案件之后，省厅专门派员赶赴了云和，与云和公安机关一道共同的研究案情。当时主要的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法律适用的问题。
0: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单位和个人要经营笑气，必须获得安监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否则就涉嫌非法经营。云和警方决定将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殷某某经营一氧化二氮定性为非法经营。
22: 必须要有国家许可之后才能进行销售，那么这个嫌疑人他没有领到这个许可证去进行网上进行销售，我们认为是应该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19: 这些全部都是什么？
0: 2017年10月28日，云和警方在殷某某租住房内进行搜查时，当场查获笑气828盒以及气球、虹吸瓶等涉案物品。2018年4月4日，云和县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非法经营笑气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殷某某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23: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0: 云和警方的实践，特别是云和案的成功宣判，意义重大，不仅使笑气案件的办理在法律适用上有了范例，也在破案思路上给了其他办案人员以启发。
22: 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对于打击非法经营笑气是具有破冰意义的。
0: 获知此案后，山东警方迅速赶赴浙江，与云和警方进行信息交流。
12: 云和的笑气也是来自于网络，那么我们认为啊，可能通过网络来进行侦查是下一步我们的一个重点。
0: 笑气的源头在哪儿，仍然是山东警方网络研判的着力点。不管买卖双方怎么隐身，最终都要落在交易上。那么这些嫌疑账号里会不会藏着线索呢？
24: 他们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们也时刻关注着这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非法经营笑气这个态势。
12: 核心的点要通过电商平台进行交易，那么我们抓取这个点，整个交易的网络，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找到。
0: 通过对有关交易信息的研判，一张交易记录关系图呈现在山东警方的办案人员面前，研判破局曙光出现。
12: 根据资金做线索，向上寻找他把钱交给谁，然后呢再向下寻找谁从他这儿再购买。
0: 山东警方决定沿着资金流顺藤摸瓜，找出国内笑气销售的源头。他们进行了第二轮深入查询，通过二次分析，他们最终发现笑气款大量进入了上海基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位于上海的这家基隆公司疑似销售笑气的顶端批发商。
24: 我们对他查询发现交易额已经达到上亿了。
12: 为了印证我们这个研判是有可能是正确的，然后我们就到了上海。
3: 山东警方在上海追查的时候，浙江警方也在扩大战果。事实上，我国校企入刑第一案出在浙江并非偶然。浙江是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也曾是校企泛滥的前沿地带。一些家庭殷实却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的年轻人成为了吸食校企的主力军。为了深入打击校企非法经营犯罪，浙江警方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摸排行动。
0: 袁和案宣判一个月后，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台州三门县再次出现涉校企的警情。2018年5月，浙江三门警方接到一对父母的报警，称正上高中的女儿失踪。
4: 未成年的小女孩，然后不见了。
0: 警方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在一个酒店房间内找到了失踪的女孩。当时孩子已是神志不清。
4: 是状态不对，从我们监控来看呢，他是头一天晚上过来就一直待在房间里面，也没出去，也没叫外卖，也没吃东西。
0: 办案人员看到床头柜上摆放着红漆瓶，地上散落着气弹，袋子里还有几盒没有开封。
4: 当时问他这个是什么东西，他就紧闭着嘴，什么都不讲。
0: 几天之后，三门警方再次接到报警，一小区保安在小区绿化带上发现了散落的小钢瓶，
4: 跟那个小女孩房间里面出现的那个钢瓶呢是一样的。
0: 同一品牌的校企气弹出现在辖区多个地点，而且还有高中生吸食，这引起了三门警方高度关注。
5: 因为我也是孩子的父亲，孩子也是我们的未来。当你看到跟他面对这个现场的时候，那个目光呆滞，那个一言不发，他们的家长那种恐慌，我想想，这才是我们真正要下决心，把这个案件一定要打深、打透，挖到最根本的地方。
0: 三门县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东北部沿海，县城常住人口十几万，到底有多少人在吸校企？在这背后又是些什么人在非法经营贩卖校企呢？侦查工作迅速展开。
5: 有人贩卖，少量贩卖类似的校企啊，提供给吸食者啊，作为一个毒品的替代品。
0: 三门高中女生吸校企迷晕在宾馆的线索成了浙江省公安厅的关注重点。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借鉴云和案办理的经验，以侦破三门案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对销售校企的犯罪行为实施全息研判、全链打击。
22: 全部行动起来，好吧。

0: 济实力。
1: 他比较狡猾，跟买家能通过电话联系，然后让他妈呢帮忙送货。
0: 华郑康迪母子有非法经营校企的嫌疑，经过蹲守，办案人员摸清了母子二人的活动规律。
1: 频率比较高，量每次都比较少，隔个一个星期左右进货大概是几千块钱的货。
0: 郑康迪的货都是通过快递进的，卖出去都是买家上门来取，量也不是太大。这些买家都是谁呢？警方发现郑康迪有六名下线，这六名下线都是郑康迪的同学朋友，都是未成年人。
1: 因为他们都未成年，心智也不是很成熟，然后家里家长又有些是离婚的，就不管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感觉比较空虚。
0: 查清郑康迪母子二人的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后，办案人员随即对二人实施抓捕。
2: 过了20年，你在我老家，
3: 家里多少年？
0: 在非法经营的犯罪链条上，郑康迪是一个处在最末端的销售商。郑康迪到案后，浙江警方深挖细查，幕后的上级批发商即将浮出水面。
4: 校企在全球存在蔓延了上百年，出现在我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当关注到吸食校企乱象的时候，我国公安部是如何全盘考虑部署的？请公安部经侦局商贸处副处长梁雪冰为我们介绍一下。
5: 近几年来，公安机关通过网络信息发现，滥用校企现象逐步从国外蔓延到国内，不少年轻人为了寻求刺激、追求新鲜感，大量吸食，对身心造成了严重损害。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先后派员赴多地调研后认为，非法销售校企现象严重，社会危害显著，已涉嫌非法经营犯罪，应予严厉打击。为此，我们部署浙江、山东等地公安机关，组织精干力量，开展深度研判。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迅速摸清了非法经营校企的生产销售网络、组织构架以及运作模式，为下一步的线索生成以及落地打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从山东到浙江，从省会到县城，浙江警方以三门案为抓手，全省一盘棋，顺藤摸瓜，向上游方向追根溯源。山东警方从资金、物流、人员这三个方面对线索进行了深挖细查。两地警方联手之下，全国非法经营校企背后又有着一张怎样的暗网呢？我们将继续关注。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

0: 啊，咨询热线1595619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在今天的比利时的艾克星市，有一条叫做钱秀玲的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呀，钱秀玲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可是对于比利时人乃至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很多的欧洲人来说，钱秀玲这个名字代表了两个字，活着。她就是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的江南女子。您要问了，钱秀玲是谁？咱们先来说说她做了什么。在二战期间，纳粹杀人无数，有一个中国的柔弱的女子，却能在纳粹的枪口下挽救出上百名比利时人质的性命。而这个人呢，就是钱秀玲。她以独立坚韧的品质，秉持着能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的信念，完成了让后世惊叹的英雄壮举。这位中国的女子被欧洲人尊称为圣母玛利亚，比利时的母亲，是欧洲人崇拜的国家英雄。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书，就是由中国好书得主作家徐峰历经16年追寻实地采访撰写的关于钱秀玲的传奇人生的故事。这书名啊，据说是几经修改，最后定为忘记我。这个书名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它其实呀，是对钱秀玲人生轨迹和精神人格的最佳写照。钱秀玲生前呢，不喜欢被人关注，努力地回避着媒体的追踪，很多故事呢，就被老人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呢，作者用了忘记我这三个颇有深意的字来缅怀一个高尚的灵魂。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忘记我》这本书。
7: 年轻的时候，

0: 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1943年，在一个布满阴霾的早晨，比利时小镇的广场上就突然呢贴出了一张布告，说3天之后将对一位当地的爱国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罗杰呢，他冒着生命危险埋下地雷，炸毁了德军列车通过的铁路，结果呢被发现了，然后被捕入狱。罗杰被捕之后啊，他的父亲呢是四处求情，当时呢连比利时的国王都找了，国王是亲自出面找盖世太保头子说情，能不能把罗杰给放了。结果呢，德军还是决定要把罗杰残忍地执行绞刑。罗杰的父母呢是悲痛欲绝呀，他的未婚妻更是以泪洗面。几天之后就是他们要成婚的日子，可是现在上帝留给罗杰的是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对生命的无奈撕扯着镇上每个人的神经，人人都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和恐慌之中。就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身材瘦小的钱秀玲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对镇上的人们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会想办法去救罗杰的。什么？连比利时国王都救不了的人，现在面前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能有办法？大家都有点不信。钱秀玲为什么可以呢？原来她发现德军在比利时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曾在中国担任过国民党军事顾问的亚历山大·冯·法尔根豪森将军。这亚历山大呀，和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是莫逆之交。可是目前呢，这个亚历山大是深受希特勒器重的纳粹军官，那叫此一时，彼一时。在钱秀玲离开祖国的时候啊，堂哥呢曾经交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说你要是在欧洲遇上了什么难事，还真是可以去找亚历山大帮忙。可是此情此景，作为纳粹占领区的比利时战区最高的行政长官，他真的会刀下留人吗？钱秀玲这心里啊，那是非常忐忑，可时间紧急，他顾不了许多，立刻铺开了信纸，开始了枪口夺人的惊天一举。在这封信里啊，钱秀玲是真据卓恳，希望亚历山大能够从人道精神出发，让罗杰免于绞刑。第二天一早，钱秀玲呢就带上了全镇人的联名求情信，冒险赶赴170公里以外的首都布鲁塞尔。千辛万苦地找到亚历山大将军后，钱秀玲呢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果真，这个亚历山大还真是没忘记在中国的莫逆之交。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从嘴里呢吐出了一个字儿：行。这样短短的一个字，却意味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得救了。而且更让钱秀玲意想不到的是，亚历山大在决定赦免罗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逮捕的抵抗者中间竟然有2个叫罗杰的青年，于是呢他干脆啊把这俩人呢一起赦免了。那天呢恰好是钱秀玲30岁的生日，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连比利时国王都救不了的人，一个中国女子竟然做到了，立刻她的救人事迹轰动了

0: 整个比利时，人们奔走相告，传颂着一个中国年轻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这之后啊，比利时各地被关押人员的家属是纷纷来向钱秀玲求助，钱秀玲呢也是有求必应，尽己所能。就这样，通过她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钱秀玲从纳粹的枪口下救出了一批批无辜的生命。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1912年，钱秀玲啊，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开明的乡绅的家庭。他的堂兄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亚历山大的莫逆之交，叫钱卓伦，是国民党的中将，曾经呢也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职。这个堂兄呢，对自己聪慧过人的小妹子钱秀玲十分疼爱。这钱秀玲啊，她和一般的大家闺秀还有点不同，虽然说家境很优越，可这个女生呢是不骄不奢，连爱好都很另类。她呀喜欢打篮球，最喜欢化学课，而且呢她很早就定下了一个科学报国的志向，立志要成为咱们中国的居里夫人。在17岁那年呢，为了实现科学家的梦想，钱秀玲呢就远赴比利时，进入了闻名世界的鲁汶大学就读化学系。在那儿呢，她也邂逅了自己此生的挚爱。22岁的时候，钱秀玲成功地获得了比利时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成为了当时比利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唯一的一名中国女性。没过多久，二战在欧洲是全面爆发，中国的家那是回不了了，可想做中国居里夫人的志向一直没有变。钱秀玲在炮火声中冒死到了巴黎，找到了由居里夫人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但是现实太残酷了，战火不断，研究所呢早已经是人去楼空，迁到美国去了。钱秀玲呢非常遗憾，就从法国又回到了比利时，而她做科学家的梦在时代的洪流中也不可避免地破碎了。在这之后啊，她就跟着丈夫呢是东躲西藏，躲避战火，来到了比利时的偏远小镇叫埃尔伯蒙，和丈夫呢在一起啊经营一家诊所。在1940年的时候，纳粹德军发起了猛攻，比利时迅速沦陷，钱秀玲居住的小镇也到处充满了炮火和死亡的味道。咱们刚开始说的那个小镇上贴了这样一个公告，就是这个小镇。战争呢漫长而且残酷，时间呢就来到了1944年的6月8日，在爱海德姆镇附近的艾克星市，比利时秘密游击队战士击毙了3名盖世太保军官。这个事儿可是严重的激怒了盖世太保，他们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先是抓捕了96名年轻力壮的男人，并且宣布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军官的人，否则每隔半小时就枪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可这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游击队员早就撤退了，根本交不出来。就在大家走投无路的时候，所有人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呀？这就是钱秀玲。可是此时的钱秀玲呢，已经有近6个月的身孕。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她是不顾自己身怀六甲，在夜色中登上了汽车，冒着被榴弹击中的危险，赶往布鲁塞尔救人。可是这一次啊， 亚历山大将军表示

己啊也是无能为力，因为他的厌战情绪和释放了太多的人，引起了盖世太保的不满，并且受到了监视。可是钱秀玲没有放弃，不停地说服他，感动他。最终呢，亚历山大是枪下留人，96名人质全部获救了。二战结束之后啊，他们都感慨地说，要不是钱秀玲，我们必将是死无葬身之地啊。就这样，在比利时身怀六甲的钱秀玲又在枪口下解救了近100名人质。钱秀玲在战火中英勇救人的事儿，从未被比利时人民所遗忘。1945年二战结束后，那年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星市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会。钱秀玲一出现在会场，这全场可就沸腾了。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圣母玛利亚，比利时的母亲。艾克星市的市长说，为了让比利时人民永远记住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大家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政府官员呢也都从首都专程赶来了，代表比利时政府说，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钱秀玲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授予了她至高无上的国家英雄的勋章。可是钱秀玲还没有停下奔波的脚步，这时候啊又出现了一件事儿。曾经帮助他的亚历山大将军在战争结束之后正陷入危难中，他呀作为战俘被引渡到比利时，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即将接受审判。人们呢把对法西斯的恨，对失去亲人的痛，全都发泄到了亚历山大身上。钱秀玲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四处奔走呼吁，并主动接受媒体的采访，大胆地表明，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亚历山大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就这样，钱秀玲不顾众人指责，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官列举了当年找亚历山大求情的人证和物证，他呼吁法官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位虽有过但也有功的德国将军。钱秀玲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亚历山大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心。钱秀玲此时的挺身而出啊，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人的真情和义气。在钱秀玲的努力下，亚历山大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来呢，他服刑3年多之后就被提前释放了，也算是善有善报。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之后，一切都回到正轨。钱秀玲又以中国女性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1951年，她成功地进入联合国核能科学研究所工作。60年代，他捐款创办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叫做中山小学。这个学校呢，在欧洲培养了一大批能说汉语的老外。1990年，他又在比利时华侨华人中发起赞助国王慈善基金的活动，获得媒体对中国移民的一致好评。到了晚年之后啊，这位曾在二战时期拯救了欧洲数百条生命的中国老人，生活得十分低调，打太极，练书法，沉浸在一片自在独立的天地之中。钱秀玲呢，还曾经3次回到祖国家乡，但是她只字未提自己在比利时的义举，人们只是以为说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对于战火纷飞年代里的事迹和荣光，钱秀玲呢早已经淡忘了，因为在她看来啊，善欲人见不是真善，

0: 每当有人叫他英雄的时候，他总是摆摆手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出于良心做了应该做的事儿而已。2008年8月1日，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沉淀，沐浴了近百年世纪荣光的传奇中国女子钱秀玲，在布鲁塞尔安然辞世，享年96岁。比利时特地为钱秀玲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为她专门奏起了比利时的国歌。比利时埃克星市的市长就说，对于我们，钱秀玲就是一个女英雄，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以上是咱们本期阅读的《忘记她》这本书的主人公的故事，如果您喜欢，欢迎您来读一读。好，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7: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5: 大夏天的吃火锅？
1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0: 生长在我国福建的茶，为何可以成为风靡欧洲的饮品？红茶又是如何跋山涉水来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茶船外邦。

0: 讲了红茶初到英国不为人所了解时的一些趣事，与现在红茶对英国人的重要意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杨绛先生也非常喜爱红茶，在晚年回忆中，他还提到买不到惯喝的茶叶时，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涩。而影响世界的红茶最早却来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建武夷山古称崇安，崇安县新志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置之加过印度西兰远甚。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成为红茶的起源地？武夷红茶又是如何被传到数万里之外的英国，继而成为风靡世界的饮品？让我们走进福建武夷山，重走崇安红茶之路，一起探寻武夷红茶的独特魅力。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书本领队马东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武夷山的头目村，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镇山小种红茶的第24代传人江俊发老师。
2: 大家好。
3: 江老师，据崇安县新志记载，当时的英国人特别喜欢我们武夷山的红茶，它跟头目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2: 那我们这个头目村呢，在一个原始森林的大山里面，我们最早开始做的是绿茶。
4: 当时的人就在山里面，是很害怕官兵的。明朝末年的时候，官兵来了，村里的人很害怕，他们就往山上跑。
2: 等官兵退了以后，那么回来的时候，那就发现这个茶叶好像是坏了，已经发酵了。那么这个绿茶它是不发酵的，红茶是要发酵的，没办法，然后就只好把它烘干。在我们大山里面啊，有的是松木，然后就把这个松木砍来，把这个茶叶就把它烘干。那么这个茶叶烘干以后呢，它是黑色的，烘干了你总要拿去卖吧，那卖得出去卖不出去，那这个还是另外一回事哈，就把这个茶叶请人家挑工挑出去运出去。
0: 桐木村是武夷山市西部的一个自然村落，位于闽赣交界处，素有华东屋脊之称的黄岗山主峰中下部，给茶叶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领队和江老师此时走的这条小路，就是桐木村千百年前遗留下来的古茶道，直到现在还清晰可见。
2: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挑茶叶的一条古茶道。
3: 这条路它有多少年了？
2: 这条路的话有几百年的历史。
3: 几百年？就是自从这个有茶叶贸易以来
2: 就有路。哦，啊，对。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哈，也是一个老黄鸡，这个地方呢它是个客栈样的，来北往的客人也好，挑夫也好，比如说到这个地方天黑了住宿啊，喝茶呀，就在这个地方。
0: 古茶道的两边的客栈商铺，虽然如今只能看到些许的墙体遗迹，但是在江老师的讲述下，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时这条茶道之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繁忙景象。黑色的茶叶冲泡出的汤色红艳明亮，后来人们就按照茶汤的颜色将它称为红茶。那么桐木村的红茶究竟是如何传到英国去的？江老师带领队来到了一个在红茶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
2: 这就是桐木关一个关口。那么这个关呢，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我们桐木这边的红茶也是要往这个关口处，包括柴米油盐进出的一些农民私用的东西啊，都是经过这个关口往这边走。我们的茶叶的话，红茶就是经过这个关口运到厦门港口，然后再到澳门啊。那我们最早是这个荷兰跟这个葡萄牙是跟我们中国做生意的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茶叶买走。在这个中国茶经里面有记载，那就是1610年荷兰东印度运输公司把我们这个少量的茶叶带到欧洲，欧洲人 就很喜

0: 欢这个茶叶。那我们中国的最早的正常香浓红茶到达的是荷兰。
1: 我国武夷山的红茶能够传到遥远的英国，乃至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并大放异彩，这都要归功于和海上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海上茶叶之路。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人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来到东方，迫切地想同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1610年，荷兰商船第一次把少量的武夷红茶带回了欧洲。
0: 在这个明朝明崇祯13年，武夷山有功夫茶，有武夷茶，然后有我们的正商小种。1640年呢，由荷兰人转入到这个英伦，那也就是英国。
2: 哦，转到英伦去了。
0: 对对对。
1: 从桐木关口经海运到达英伦的中国红茶，以其独特的味道一下风靡整个欧洲。而另一条茶叶之路是经陆运自夏梅到恰克图。那么在这条陆路运输的过程中，这些土生土长的红茶又会经历哪些艰难险阻呢？清初茶市在夏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300辆转运不绝。在民国中干的《茶市杂咏》中，记录了清初夏梅村茶市的繁盛景象。武夷山古称崇安，自唐宋以来，武夷山的茶叶就闻名遐迩，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也日益繁荣。而到了清朝，武夷山的茶叶更是被运送到了俄罗斯，成为了整个俄罗斯乃至欧洲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夏梅村也成为了著名的中俄万里茶路的起点。那么茶叶在这万里茶路上是如何安全地运到俄罗斯的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武夷山的夏梅村，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武夷学院的叶国胜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武夷学院的叶国胜。
2: 叶老师，那万里茶路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您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其实大家对丝绸之路更加熟悉，万里茶路可以说是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一条国际商道。它是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末，从福建武夷山延伸至俄罗斯，长达万里以上。那另外呢，这条路上的这个贸易的商品很特别啊，它是我们的茶叶。那这个茶叶呢，通过这条路走向了俄罗斯的宫廷，然后走进了欧洲大陆。
2: 那老师，当时呢，在崇安县志当中有记载，就是我们夏梅村这个地方每天运送茶叶的场景。那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您可以做一个介绍吗？
3: 那首先我得介绍一下这个夏梅村的由来。因为是处于梅溪的下游，这条河流还很小，满足不了茶叶的运输，所以当地人就出资扩建了这条溪流，那使得这个当溪呢有宽8米啊，长1000米有余，旁边呢有又建了这个8个码头啊，便于这个茶叶的运输。那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2: 好的。
1: 夏梅村位于武夷山市东部，村落建于隋朝，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中老街旧巷以及上百年的建筑交融出村落古朴的味道。现在村子里的几百户人家大多数依然以经营茶叶为生，可见曾经的武夷茶市对这个村子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崇安县志中记载的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3: 这条就是梅溪，你看它这个比那个当溪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宽度更宽，对啊，
2: 而且水深感觉也会更深。
3: 当然你看现在水面上其实也没什么船只了，但是当年有这个成百上千艘竹筏在上面等待这个茶叶的这个装卸。
2: 那当时来厦门买茶的人都是什么人？他们买的茶又是什么茶呢？
3: 那我们茶社杂咏里面有记载啊，这个茶叶均系这个锡客经营啊，由江西转至河南，运销关外。那这个锡客呢，就是这个山西的这个商人的代称，
2: 就是晋商。
3: 对对对，那他们到武夷山呢，就来这个购买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红茶跟乌龙茶。哦，
2: 茶叶是红茶和乌龙茶。
3: 对。
1: 清朝康熙年间，以晋商为主的吕蒙商为朝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取得了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久而久之，晋商发现了那里生活的人们饮食多以肉食为主，而茶叶可以解腻并帮助消化，所以渐渐形成了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到了清雍正六年，中俄双方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开放当时两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在此开始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正是这个契机，中国茶作为紧俏的货物，自此开始远赴俄罗斯。那么，夏梅村的茶叶是被谁带出去的？又如何远销万里的呢？叶老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邹家老茶庄，在这里寻找答案。
0: 就是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啊，是当年锦荣号这个收茶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当年的话都是柜台，有一年啊，整个茶叶的行情非常不好，就卖不动了。我们的老百姓啊，就要把我们的茶树全部给它砍掉。我们老祖先知道这个事情完以后，把他们的茶叶啊全部给它收来，解决他们的销路，走出这个村子去寻找买茶叶的商人。很巧，在一个江西银山河口的一个客栈里面，巧遇到买茶的晋商，啊，两个人进行沟通，很有缘分，很快就，建立了这个合作的意向，就是叫我们这个客栈的小伙计啊，拿了一根笔和一根纸来，在格子的这个纸上，我们老祖先写了一个锦字，晋商呢写一个龙字，就是希望这个生意兴隆啊，这样子的话，以后就以锦龙两个字作为一个合作的一个商号，叫锦龙号。
1: 眼前的宅院是夏梅村清代早期的古建筑之一，宅东有书阁私塾，西有厢房，后有茶叶制作备房，天井里摆设着石雕花架，地上的青石板凹凸不平，无言地向人们提示着这座老宅的历史变迁和昔日繁忙的景象。茶叶源于中国，茶饮也始于中国。在古代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茶的身价甚至可以与黄金相比，成为深受上流社会追捧的杯中黄金。十七世纪，中国的武夷茶远渡英伦，当时非王公贵族不能饮。逐渐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中国茶感兴趣。那么，当年晋商来到夏梅村是如何选择茶叶的呢？
0: 这就是给晋商来选茶的啊，因为每一盖碗当中它都是不同的茶叶，从这个不同的茶叶当中选到他自己喜欢的。
1: 当年的茶商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经过一泡一泡的品尝，最终选定要买的茶叶。可是即使选到了高品质的茶叶，这条万里茶路从夏梅村到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一路上还要水运陆运来回转换，如何能保证茶叶在运输途中的品质和安全呢？
2: 邹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这是用来我们压茶饼的一个工具。
2: 压饼？
0: 对的。
2: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茶叶给它蒸暖完以后装到这个茶袋当中，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给它一个定型的过程。 这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2: 哦，还要再收一收，就是力针用最大的力把它压得最紧最结实。
0: 对，
2: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压好的饼的成品是吗？
0: 是的。
2: 那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清代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有散茶喝散茶了吗？为什么还会压成饼呢？
3: 哦，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茶是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这个路途是很遥远的。嗯，那为了这个便于运输啊，就把这个茶叶的体积把它变小。哦，所以就把散茶把压成
2: 饼茶，
3: 饼或者叫茶庄。哦，是这个问题。要防潮的话，把它压成茶饼是不够的。那因为我们万里茶路上有很长的一条水路，那我们对它的包装要也很有讲究。那在这个它外面有一个木箱，那木箱外面要再裹一层落叶，这个落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粽子的叶子。哦，那落叶外面还要再涂一层蜡，那这样如果在路途过程中如果掉入河中，那茶叶也不至于被浸湿。
4: 哦，所以说保护措施是一层又一层的。
3: 对，没错。
1: 为了使茶叶经过长途跋涉运到俄罗斯以后还能够有很好的质量，夏梅村的茶农和茶商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做了诸多的防护措施。茶叶装备妥当后，就要开始着手运输事宜。但这么多的茶叶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装上竹筏的，上筏之前还有怎样的规矩呢？
0: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是茶仓啊，就是当年我们清代的时候，我们周家锦龙号的茶叶全部都是存储在这个茶仓这个地方，它主要是用于存储茶叶的地方，
2: 在发货之前统一放在这里是吗？
0: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们留下的这个门楼，现在这里没用了啊。这就是我们当年留下来的验货门。
2: 验货门，就茶叶在上船之前必须要过这道门才行。
0: 是的，我们所有的茶叶从这个茶仓门，它才能够装到竹筏上开始起运。
1: 选茶、压茶饼、装货、验货等等这一系列繁琐且严谨的工作，都是为了从夏梅村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能够保质保量。从桐木到英伦，从夏梅到恰克图，经过水运陆运的千难万险，由小家之路走向大国之道，茶叶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神秘悠长的东方味道，更是勤劳智慧的品质，以及东方文化凝结的韵味。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

0: 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硅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它是制造芯片离不开的元素，它曾被认为性情多变，又是怎样在晶体管的世界逆袭成为主角？解码科技史，智慧的硅。
6: 我们现在的生活最离不开的是什么？估计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手机。依托于互联网世界的手机作为一个终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无论是出行、购物、吃饭，甚至是学习、获取信息，现在谁能够摆脱手机呢？而如今我们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那是越做越轻巧，同时速度还特别快。现在我们的手机它的强大运算能力啊，如果放到阿波罗登月的那个时代，足可以完成人类的登月计划。那么电脑、手机它是怎么才能够完成如此庞大的运算呢？自然是离不开芯片的。可是芯片的出现又得依托于一个元素，那就是硅。
5: 人类对硅最早的开发，恐怕就是制造陶器。在古时候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含硅的泥巴还被用作建筑材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长城。古人对硅的利用不仅仅停留在制作器物和建筑材料上，玻璃则是利用硅的另一个发明。威尼斯工匠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熔融到玻璃液中，人们才真正掌握了透明玻璃的烧制技法，而眼镜和望远镜也随之出现。1609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将一只细长的望远镜对准了夜空，揭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玻璃帮助人类冲破了肉眼的限制，同时引发了人类宇宙观的变革。
6: 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是太常见了，它是地球上含量第二多的元素。比如女孩子们喜欢的紫水晶、黄水晶、玛瑙，这些矿物里都含有硅。除此之外，最常见的那就是沙子了，遍地的沙子，其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虽然说硅会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几千年来

0: 被采尼乌斯了，但是硅在被发现之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因为它的化学制作玻璃以及建筑行业当中。
1: 1911年，德国两位物理学家发现，有一部分材料的导电性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强，他们称这些材料为半导体，而硅正是一种半导体。但是这个发现在当时依然没有掀起波澜。在科学家看来，硅是个很古怪的材料，用它来进行实验，得到的结果都是不可重复的，这使得对它的研究困难重重。直到罗素·奥尔出现，他要证实硅的价值。罗素·奥尔是美国科学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立即成为战场上的新宠，它使得战地部队间能够快速的通信，从而加快战事移动速度，掌握主动权。可是当时正在读大学2年级的奥尔，对它却始终充满了怀疑。没有电线，怎么可能会传递信号呢？因此，他和他的化学兄弟会的朋友们找来一张图纸，买来各种材料，搭起了一个临时无线电天线。这天线看上去很不成样子，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听到了来自空中的广播信号。一艘被德国潜艇袭击的海上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他感到非常震惊，立刻决定要将无线电作为余生继续研究的目标。
0: 奥尔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贝尔实验室，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施展抱负。但没想到啊，他在这儿的科研工作却极其艰难，受到了重重阻挠。为什么呢？奥尔当时的目标是制造出更好的无线电接收器，他把目光投向了硅。可贝尔实验室的领导者却认为，硅早就被大家通过实验证明没有什么大用处，现在你还要申请经费来研究它，这不是在浪费钱和时间吗？可奥尔却认定了，以往啊，硅晶体之所以不稳定，那是因为它还不够纯净，如果能够剔除里面的杂质，或许它就能够获得成功。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硅的纯度已经可以达到99%了，这个纯度难道还不够高吗？所以明显就是奥尔纯粹是在浪费时间。贝尔实验室的管理者们数次劝说奥尔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奥尔呢，就是坚持己见，秉持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丝毫不肯做出半点改变。
1: 就在这样的阻力之下，罗素·奥尔继续着自己的研究，他不断生产出新的硅锭，并将它们送到实验室进行性能检测。1940年2月23日，奥尔送去实验室的一块硅锭被退了回来，原因是它上面有一道裂缝，属于残次品。奥尔干脆将它带回实验室，漫无目的地摆弄了起来。结果没想到，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他把这块硅锭架在一个碗上，对它进行测量时，通过规定的电流量竟然突然变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难道是碗中的水对规定产生了影响，还是另有原因？奥尔环顾房间，实验室布置很简单，不远处有一个热烙铁，而桌子上有一盏白炽灯，还有一个风扇。奥尔不断变化规定周围的物体，最终他发现，只要台灯的光线照射在硅锭上，它就可以产生一股高强度的电流流过晶体。他甚至尝试把打开的台灯放在旋转的风扇后面，结果发现通过硅晶体的电流发生了规律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正好跟风扇叶片

0: 遮蔽规定的频率相对应。原来引起电流变化的竟然是光。
1: 1940年3月6日的下午，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陆续接到了研究室主任凯利的电话，要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前来开会。有人提出了抗议，实验刚做到一半中途停止会前功尽弃，但一向随和的凯利这一次却非常坚定地说了一句：“放下他，上来。”不一会儿，凯利的办公室里就聚集了一大群人，站在桌子旁边的就是罗素·奥尔，此时他的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在他的面前摆放着一根2.5厘米长的硅块，两端连接着一根金属导线，导线之间还接通了一块电压表。随后奥尔打开了手电筒，将光束对准了这一小块硅，瞬间电压表的指针有了反应，显示的数值为半伏特。现场的人目瞪口呆，根本搞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用手电一照，居然能让硅产生电。奥尔把这块硅切成了小块，分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用金刚石砂轮切割的时候，人们闻到了一种非常微弱的气味，经过仔细辨别，他们认定这是磷的气味。可能是在实验室当中待得太久了，这些学者们对于各种化学元素的气息都非常敏感，一般的仪器都测量不出来的微弱气息，但是他们的鼻子却闻到了。很显然，磷就是硅块当中的杂质。当他们再次进行切割的时候，这种味道又消失了。经过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在这个硅块上有一条明显的裂缝，裂缝的一侧含有磷，另一侧却是微量的硼。这两种元素电子数量不同，当硅被照射的时候，光的能量激活了电子，电子多的磷元素的电子向着少的硼的那一侧流动，于是就产生了电流。
0: 在布拉顿后来的自传笔记中，对奥尔1940年的发现这样写道：我们完全被奥尔的演示惊呆了，在室内光线下，效果显然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1到2个数量级，我感觉我都迈不开腿了，定在原地。幸运的是，奥尔给了我一块硅锭，所以我能够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它。正是这迈不开腿的感觉，给布拉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是很快，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的科研方向转向了战时所需的雷达、潜艇等领域，对于硅的研究暂时搁置了下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战后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硅的新特性得到了应用。1946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它能够通过编程解决计算问题，因此被称为巨脑。这台机器的诞生得益于二战期间美国对于复杂炮弹弹道的计算需求，它每秒钟可以执行多达5000次加法计算。想要计算出1分钟的弹道轨迹，使用台式计算器的技术人员大约需要20小时，但是埃尼阿克只需要30秒。它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埃尼阿克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重约30吨的大家伙，占地约170平方米，包含了将近20000只电子管，整个设备极其耗电。只要它一开机，全城的人都会知道，因为家家户户的电灯都会变暗。
1: 埃尼阿克之所以个头这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使用了将近20000个电子管。电子管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一种

0: 电信号放大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难见到它了。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各种用电设备当中啊，几乎都可以看到它。那么要说电子管的发明呢，是和爱迪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有一次，爱迪生在进行灯泡实验，他想让灯泡里的灯丝，也就是一根碳丝，寿命能够更长一点。为此，他想过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1883年5月13日，爱迪生改进了自己的实验装置，一边呢要给灯丝加热，一边呢在旁边设置了一块金属片，这片金属片可以防止灯丝在加热过程当中出现的蒸发损耗现象。没有想到啊，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啊，电流计的指针居然转动了。这个铜片上怎么可能会产生电流呢？当时啊，他并不明白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其实道理也不难，那就是当这根灯丝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啊，会释放出大量的电子，电子撞击到铜片的表面上之后呢，就会出现有电的反应。爱迪生虽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是什么，但是他非常具有商业头脑，立刻申请了相关的专利。后来有人就把这个专利的名字，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爱迪生效应。不过呀，爱迪生始终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发现实际应用起来。真正把这个效应运用到实际当中的是一个英国物理学家，名字叫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
1: 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是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早在1882年，他就因为担任爱迪生电光公司的技术顾问而与爱迪生相识。1884年，弗莱明前往美国时拜会了爱迪生，并共同讨论了电发光的问题。爱迪生向弗莱明展示了一年前他在进行白炽灯研究时发现的有趣现象，也就是爱迪生效应。弗莱明对这一现象非常感兴趣，回国后他对此念念不忘，但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应用方向。直到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无线电技术被应用到了航海广播当中。可是在当时，接收信号的金属减波器并不灵敏，收听广播会一直出现卡顿，这就使得当时的技术界、工业界、科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高灵敏度无线电减波器的热潮。
0: 弗莱明也投入到了减波器的研究当中。1904年，弗莱明发现在灯丝旁边加上两个金属片之后，就可以观察到爱迪生效应了。但是这种结构电子损失很严重，于是弗莱明把两个金属片变成了一个金属桶，套在了灯丝上，抽真空，结果发现效果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明显。这就是最早的真空电子管，也就是二极管。不过随后有一个叫德弗雷斯特的人发现，弗莱明的二极管虽然对于信号接收很灵敏，但是它的放大效果不太理想，于是他就尝试着进行改进。德弗雷斯特试着在二极管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增加一个用金属细丝做成的山极，它具有快速开关和放大的作用，能够接收微弱信号。就这样，三极管诞生了。艾尼阿克使用的就是这种电子管，它看起来呢像是过去时代的灯泡一样，一个玻璃罩子里面有几个金属薄片，同时也得抽真空。电子管除了个头大、耗电之外，特别容易损坏，里面是抽真空的，用着用着可能就会漏气，这管子自然也就报废了。
1: 正因为电子管的缺陷，因此当埃尼阿克计算机运行起来的时候，几乎十几分钟就可能烧坏一只电子管，操作人员立刻就要更换它，使用起来极为不便。曾有人调侃说，只要埃尼阿克可以连续运转5天，而没有一只电子管被烧掉，发明人就要拍手庆祝了。可见 电子管相对于电子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变得不适应了。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正是贝尔实验室的沃尔特·布拉顿、肖克利和巴丁。
0: 肖克利被任命为这个研究小组的带头人，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制作一个场效应晶体管来替代电子管，简单的说，就是用半导体器件来完成晶体管的构成。前面我们说过，硅是很好的半导体，而奥尔的演示正说明硅就是制造晶体管方面的绝佳材料。有了方向，那制作起来应该不难吧？但是肖克利他们进行了两年的尝试都失败了，肖克利心灰意冷之下，干脆把这个项目丢给了巴丁和布拉顿。他们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肖克利失败的症结所在，硅纯度还是不够，用它来做器件啊，真的行不通。于是两个人呢，就拿出了元素周期表，仔细地进行查找，还有什么元素跟硅的性质比较类似。他们一眼啊，就看到了元素锗。相对于硅，锗的提纯就比较容易了。它的熔点只有900多摄氏度，将它融化之后重新结晶，杂质就会被甩出来一部分，得到更加纯净的锗，然后再融化，再结晶，再融化，再结晶，反复不断重复，就可以得到非常纯净的锗，杂质低至1/100。就这样，一直被寄予厚望的硅最终败下阵来，锗一跃成为制作晶体管的最佳材料。1947年12月23日，世界上第一只晶体管诞生了。
1: 世界上第一只锗晶体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它实在太过质朴笨拙，但无可否认，它就是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它不仅可以启动和停止电流的流动，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它成为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晶体管诞生了，它需要一个名字。于是贝尔实验室就采用公开征集的方式来为它命名。大家想出来五花八门的名字：半导体三级真空管、固态三级真空管、表面状态三级真空管、晶体三级真空管等。最终，贝尔实验室的产品经理约翰·皮尔斯提出了“晶体管”一词。而就在晶体管研究成功不久后，肖克利的天团三人组就土崩瓦解了。
0: 原本令人羡慕的三人天团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实在是让人觉得可惜呀。之所以有这个结果，跟肖克利本身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肖克利在研究领域绝对是一个科学天才，拥有毋庸置疑的学识和能力，但是在为人处事和团队管理方面，他存在着极大的不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非常典型的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的那一类人。平日里他恃才傲物，脾气古怪，对待同事和下属尖酸刻薄，很多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能与他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寥寥无几，巴丁和布拉顿也不例外。在研发的后期阶段，肖克利不怎么去参加实验了，这两个人反倒觉得轻松自在。而晶体管一诞生，贝尔实验室就立刻为他申请了专利。由于关于锗晶体管的实验，肖克利没有出现在现场，因此申请专利的时候，他的名字自然没有出现。可是这样一来，肖克利就不愿意了。我是实验室的领导者，小组的组长，场效应晶体管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没有我做的前期准备，他们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哪怕是最终实验的时候我不在场，可我也是当之无愧的发明人呢。你们既然不肯承认我的贡献，那我只能对外宣布，晶体管的发明全靠我一个人，跟巴丁、布拉顿没有丝毫的关系。肖克利盛怒之下的这个过激言论，不仅得罪了自己的两个昔日伙伴，就连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层也被激怒了。事件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肖克利、巴丁以及布拉顿的决裂。
1: 尽管三个合作伙伴分道扬镳，可锗晶体管的出现使得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1954年，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锗晶体管的计算机，它的功率只有100瓦，可计算能力却提高到每秒钟10万次以上。计算机大步跨进了第二代的门槛，由于小巧，收音机、助听器等日用电器也用上了锗晶体管，硅在锗的面前黯然失色。
0: 晶体管的一大优势就是体积小。为什么体积这么重要呢？无论是电子管还是晶体管，传送电流进而传递信息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电流的速度是有限的，信息传递的快慢很大程度上跟传送的距离长短有关，管子越小就越快，而且体积小，可以在一块板子上容纳更多的器件，从而提高运算性能。因此晶体管一问世，立刻就取代了电子管的地位。在此期间呢，苏联人还尝试着进行了电子管的小型化，但是最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还得回到晶体管上。但是锗晶体管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了，锗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实在稀少，仅为1/1000000，而且还相当分散，提炼出来之后成本居高不下，锗晶体管的价格也就下不来，很难大规模生产和使用。更重要的是，锗还存在着一些性能上的问题。
1: 当时有公司赶时尚，用锗晶体管制作了车载收音机。从此美国的有车一族就可以在车上收听广播和音乐了，极其拉风，简直就是风靡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公司收到了大量用户投诉，说车载收音机在午后阳光下照射一下午就不再工作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一旦温度高于80摄氏度，锗晶体管往往会丧失效用，而这将限制锗晶体管的应用。
0: 当时芯片最大的使用方就是军队，无论是现代化的导弹还是飞机都会使用到芯片。可是军事设施往往都是较为严苛的使用环境，温度会很高，晶体管不耐受啊，它能够承受的温度最高只有80摄氏度，显然是无法满足军事领域的需求的。1954年5月，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如何改善锗晶体管，能不能使用硅来替代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众多工程师纷纷表态，使用硅来制作晶体管很不现实，我们现在的技术对它的提纯还难以达到锗的程度。没想到有一个人恰恰站了出来，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 会场中一个人站了出来，他说，你们都觉得硅晶体管的前景暗淡，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的口袋里碰巧有几个硅晶体管。这个人名叫戈登蒂尔，他的出现令贝尔实验室的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贝尔实验室任职，主攻方向就是硅的提纯。但是由于贝尔实验室对于硅的使用屡屡受挫，而锗晶体管已经打开了市场，因此对蒂尔的工作并不重视。于是2年前，戈登蒂尔跳槽到了家乡的一家寂寂无名的小公司去实现理想。
0: 这一次蒂尔有备而来，他拿出了一个唱机，这是他特制的一台机器，上面的晶体管可以随时更换。在优美的乐曲声中，他把装有锗晶体管的放大器进入到了滚烫的热油里，锗晶体管很快失效，声音戛然而止。但是当他更换了一个亲手制作的硅晶体管后，放大器虽然还是在热油当中，但是唱机悠扬的声音一直没有停顿，硅晶体管经受住了考验。 更让人们觉得震撼的是，蒂尔现场宣布，它不是只有这样一个硅晶体管，他们已经开始大批制造了，这简

0: 直就震惊了全场，所有人都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做到的。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0: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弹性，也就是谈话的谈，这个性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谈这个字，从写法上讲就有三种，一种是今天谈话的谈，对吧？还有一种是谈话的谈那一边加个意字旁，耳朵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谈，这边是个情字，有这样一个谈，字形就不一样。但是过去这三个这个姓啊，就这三种写法啊。然后它的读音也很奇怪，今天咱们都读成谈了，然而春秋时期不读谈的，读什么？读唐。更古老的时候他读元，就这个字，而且有些血统读元，有些血统读谭，有些血统读唐，古人是分得清的。所以古人如果说，你看你姓谭，你看哎，我姓唐，写下来是谭，大家就知道你是哪一支。今天咱们连姓谭的朋友本身都不太区分了这三种。它的源流之一是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封因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于宋，当时封了一个谭国，这个国也写成言字义字旁的谭国，传国36代，当当当当传下去，有一个叫谭君被楚国灭亡，那么子孙相传姓谭啊，这一支。另外一支源于姬姓啊，也是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叫姬谭，他的人的名字就叫姬谭。那么这一支之后分出了三个姓，谭，这个谭，还有那个谭，也是谭，还有席，就是咱们主席的席，这三支都是姬谭之后。但是这一支我们知道，这一支谭氏的读音，就是写下来是这个谭的话，它应该读元。所以古人说起来是集谭之后分为元、谭、席，古人是分得清的，但是今天分不清了，两个谭的读音一样。还有一支源流出于己姓，是周武王给古代的帝王少昊后裔的封地啊，大概公元前的11世纪，少昊后裔中还有炎族，炎黄子孙嘛，炎族的首领被封在 这个地又不知道怎么读了，炎帝的炎不是读炎吗？他封在这个地方叫炎帝。这个炎帝，我为什么说这个字不知道怎么读呢？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今天山东和江苏交界的郯城，这个炎加上一字旁就不读炎了。那么这个炎到底读什么炎不好说，但是炎帝的后裔被封在郯城啊。那么这个后来被灭，灭完以后这一支就姓郯，而这一支是郯氏正宗。郯氏认为这一支正宗，这一支的郯氏也应该读元，春秋时期读唐，现在也读唐，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的郯姓就读郯，换句话说比较晚起的郯姓就读郯，不会读元，不会读唐的。源于满族，满族的郯也读郯，没有别的读音啊。所以大家看它非常的复杂。郯氏最早起源于今天河南商丘地区，唐末五代郯氏这个姓，这一个家族，这一个群体，它的重心从北方移到了南方。我的家族当中有一只远亲姓郯，在无锡，他们的家谱还保留着，叫无锡郯氏宗谱。他们今天住在哪里啊？无锡小楼下。他的宗谱斑斑可考，是从河南开封迁过来的，至今已经八九百年了，是郯氏所有的封支当中定居时间最长的一支，八九百年定居在无锡。在无锡郯氏已经是望族啊，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迁移的一个情况。现在郯氏的族人，这一个起源于北方的这样一个姓氏，他的第一大省是江苏，江苏省一个省的郯姓占了郯姓全部人口的45%以上，换句话说将近一半的姓郯的在江苏啊。郯姓也出了很多人物啊，比如郯凯，明朝人，官至都御史，曾经啊灭了李文彪，灭了海盗徐碧七啊，而且还在南方，今天这些兄弟民族的地方，哎，擒大罗山贼。这个人是个很有意思，是个文人，但是个武将啊，就一下去平了很多乱。比如郯谦，海宁人，浙江人，大家看都是南方的，是明朝的诸生，也就是明朝的一个秀才，清朝隐居不出，留下了很多著作，比如国阙、枣林集、北游录、西游录、枣林杂举等等等等，这些书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出版。我讲的这个书里边就有咱们中华书局一直在印的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这些人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但是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姓郯的，我很犹豫该不该讲，因为我讲了以后啊，估计郯姓的朋友要找我的麻烦，他们会很不爽，心里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其实最有名的姓郯的人，大家知道是谁吧？明朝的大宦官刘瑾。刘瑾出生在公元1451年，1510年被凌迟处死啊。陕西兴平人，他姓郯，他不姓刘，他是明武宗时期的太监，是明朝著名的权宦宦官，当时号称什么大家知道吗？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了，他是站着了，他是宦官嘛，毕竟只能站着，但他是皇帝，所以叫立皇帝。6岁的时候他被一个叫刘顺的太监收养，后来就入宫晋了升，当了太监，所以就姓刘了。他其实不姓刘，姓郯。 他因为早期侍奉过，后来成为明武宗的啊这么一个皇子，所以后来权势熏天。他和马永成、高凤、罗谦、魏斌、邱巨、古大勇、张勇合称什么八虎，明朝八虎。正德五年1510年被凌迟处死，这也不知道谁判的啊，判他必须剐3357刀，那这个数字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分3天割腕啊，还不能一天割。所以当时的这个执行这个剐刑的这个人啊，先从他的胸脯割10刀，那人当然昏过去了，然后这个这刽子手啊就对着他叫，哇，你醒醒啊，你不能昏过去了，如果割死了，如果没割够这么多刀把他割死了，刽子手有罪的，皇帝叫你割3357刀，你怎么割3356刀，是吧？所以把他叫醒，第二天再割，但是实在不行，第二天就割死了啊，这实在太惨了。那么第三天接着割，死了也割，割够3357刀。当时的老百姓啊，他割下的小肉块啊，被老百姓蜂拥而上，一文钱一块肉，所以卖了3357文钱。大家争吃他的肉，很恨他，所以这个人在历史上啊，不是什么好人物啊。但是我们也要比较客观的去看，是吧？这不是因为我怕得罪谭姓的朋友啊，但在历史上咱们冷静的去看，这个人啊，其实不是一个窝囊废，啊，如果是个很窝囊的人，他能爬到那么高，能够操控皇帝吗？是吧？他在早年特别是从来不把国事当儿戏，他把奏章带回他的私人住宅以后，都和他的妹婿叫孙冲，还有一个华亭人叫张文冕仔细研究商量，再由著名的大学士焦芳润色，再由著名的内阁李东阳审核以后颁发，他非常勤政的。在他当立皇帝的时期，他针对时弊做了很多改革，当时叫刘瑾变法，一共采取了85项措施，这个咱们不详细的讲，随便举一些例子，你可以看这个人，老百姓恨他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事都不干。比如建立内厂，为什么？分掉东西厂的权利，他发现东西厂太野蛮了，这种特务机构，执法很严，非常像朱元璋，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腐败，重罚贪污和失职的官员，降低赋税，减轻农民负担，对官员进行制度化的不定期考核，然后调整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因为他发现不公平，江西的录取人数太多，他就把江西的名额，比如这一年这边可以考100个举人，别的省才几十个，他觉得不公平，他大量的增加了陕西、河南、山西的录取人数，因为他本人是陕西人，所以他对家乡有感情。那我把这个故事给讲了以后呢，估计呢这个刘姓高兴了，谭姓要怒了，对吧？因为他本来姓刘，很多人知道这大宦官是刘姓的，哎，那现在大家知道是谭姓的，估计刘姓说咱们姓刘的里边你少一个这个人，谭姓不高兴了，你怎么把这人又剥落到我们谭姓里边来了？那么我把这历史事实讲了以后呢，希望谭姓的朋友和刘姓的朋友心都平一点啊，客观去看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谭氏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的姓氏群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12位，人口50万4000多，占全国总人口的1/3左右啊，这是一个数字。
7: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 珠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

0: 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你姓雷鹤尼，第四个姓要命，汤姓。这个汤姓为什么要命啊？哎，古老多民族多渊源，这个也就算了，也有两种读音，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肺一样。汤有两种读音，一种读汤，一种读羊，不读汤的，而且恐怕姓杨的是主流。现在姓汤的后人大概自己也不疯了，都说我姓汤，其实他恐怕姓杨。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源于子姓，是陈汤之号，夏朝陈汤之号。这一支我们不必讲，了解历史的都知道啊，是陈汤成立的商王朝，对吧？定都于河南商丘，后来也称商汤，汤逝世以后大家叫他陈汤，对不对？这是他的后代，应该是这个汤陈汤子孙的后代。问题在于这一支河南汤氏称为汤氏正宗，因为国都在商丘，但是问题这一支应该读杨，陈汤恐怕应该读陈阳的啊，不一定读汤的，但是现在都读汤了。第二支源于子姓，西周初期有个国叫亳国，亳州的亳，有点像亳，但不是那个亳。他有个国君叫汤子燕，啊，汤子燕还是诸羌汤姓的始祖，就是西部各个兄弟民族啊，他有子孙跑到了西边去了。就当时讲跑到夷狄之中，所以他还是这个始祖。汤隋唐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吐蕃的将帅当中，吐蕃就西藏将帅当中出现了一批姓汤的，比如汤契兰、汤忠义、汤莫藏等等等等，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些汤就是汤子燕的后代，原来就是融入了那边，后来变成了吐蕃族，这一支后来就构成了藏族里边汤姓。藏族里边的汤姓还经常写成唐，就是唐朝的唐，因为音都是汤，后来藏族的兄弟朋友不知道这汉字怎么写啊，有的时候写成唐，有的时候写成汤，这一支念汤不念阳的。 第三只出于荡性，
2: 什么荡啊？
1: 扫荡的荡，回肠荡气的荡，草字头底下的汤。这个是原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家族叫汤姓家族，荡姓家族。春秋时期宋国有荡姓家族，后来这一支把草头给去掉了。这一支在春秋时候楚国有一个大臣叫荡元，那就有例证的，确实有这个人。比如江苏苏州汤氏家谱里边就有记载，叫什么？吾祖宋公子义主，以主封邑为荡氏，其子孙因避祸去草字改汤。所以汤还有一只，现在江南那一只荡氏之后不姓汤。这个荡今天还有没有呢？有，在河南、河北、陕西、福建每个省都发现了十几户人家还姓荡，没有改成汤。还有，但是非常罕见的姓氏，这一支正确读法应该读杨，也不读荡了啊，反正现在也都念成汤了，但这一支也应该阴阳。另外一支源于封姓，是远古伏羲氏的儿子汤的后代。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伏羲与妹妹啊女娲成婚，育有十子，对不对？这个咱们都知道的啊。那么这一支实际上是写鹅了的，最早是日字边旁，一个繁体字的那个，先简化的就很难写了啊。这一支伏羲的后代封姓，那么这一支现在在汤姓当中有这么几支是以伏羲、女娲为始祖的。问题是这一支也应该念阳，不应该念汤。那现在大家都忘了，都念汤。还有一支源于子姓，是商纣王他的庶兄、庶出的哥哥微子启之后。微子启当然是了不起的人啊，是吧？那么微子启后来他的子孙为了避祸，在秦始皇的时候改成汤氏，但是这一支也应该念阳，但现在也念汤。真正念汤的几支啊，除了就是咱们藏族里边那一支，就前面讲过的汤子言的后代，还有两支都是源于官位。比如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官叫汤官，在这个宫廷里边啊，宫廷少府里边有汤官令、汤官臣，这不是管皇帝洗澡的啊，是管帝王的御用糕点，就是皇帝的那个御用厨师。我们现在吃的面条最早叫汤饼啊，面条最早就叫汤饼啊，啊，那么他的后代就成为汤官氏，后来有个复姓叫汤官，但是后来就是简化为汤，这一支姓汤。那这一支姓汤，还有一个也是官位，在南北朝时候有一种爵叫汤沐石侯，侯是个侯爵，汤沐沐浴的沐，石吃东西的，就汤沐石侯。这个是南北朝时候陈朝的皇帝陈霸先设置的一种爵位，他的地位在开国南之上，又在襄平侯之下，级别很低，正七品，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处级干部啊。别听他是侯啊，他是一个爵位，只不过是七品，但是主要封赐给陈霸先的王主，就是南朝陈的王主。那么这个后来被我们知道，开皇十年，也就是公元590年、啊、陈国宋齐梁陈嘛，被隋朝的开国皇帝灭掉。那么这一支的子孙啊，他很厉害，他不敢姓陈了，因为怕被杀。

这个帝王子孙，他就用自己的爵位汤穆石侯前面两个字，他就用自己爵位两个字称为汤穆氏，后来又分称为两个字汤氏穆氏，汤穆氏。但是非常有事，这个字到底念什么是有问题的。当时有记载说，隋朝的兵丁啊，看到姓陈的就杀，因为是陈国的后代嘛，敌国。但是这一支改成汤穆氏以后，说隋朝的兵不敢杀，以为他是跟自己的皇帝同族。那么看来这个汤在当时是念杨哦，对吧？所以这个汤在古代到底念什么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肯定认为他是杨坚的后代嘛，大家都是姓杨的，当时没有那么多人啊，当时中国才多少人啊，碰到一样姓的就很有可能就有血缘呢，所以这一支就躲掉了。那么我想这一支大概应该念杨，在当时根据这个记载，不然不会啊，你念汤，汤跟杨有什么关系，我杀了你就完了嘛，对吧？但他说因为一听以为是跟自己的皇帝一族，所以这一支也应该念杨。还有好多源于改姓的，在历史上源于满族的啊，源于这个蒙族的，满族蒙古族的姓氏，汤姓一律念汤。比如我们知道的满族当中的有一个氏叫唐古氏，满语叫唐古哈拉，那就是汤嘛，唐古哈拉，那改姓汤的。还有一支满语里边的唐家氏，满语里边叫唐家哈拉，唐家哈拉也是姓唐。所以少数民族里改过来的都姓唐，所以很有意思吧。我们现在发现汉族里边的大概都姓杨，应该念杨，非汉族的都念唐，但是今天大家都念唐。现在大概很多姓汤的让他姓杨，我怎么姓杨，我姓汤，这没地方说理去了。反正大家都已经时间一长，咱们很多兄弟民族跟汉族都融成一家了啊。但是兄弟民族因为有他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所以我知道这个汉字在你那念什么，完全可以对应的嘛。汉族就不一定了，比如陈霸先的后代这个汤穆石侯，是不是当时就念杨的啊？所以不知道。先秦时期汤姓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汉朝的时候汤姓已经移到江苏啊，甚至很有意思，越南北部都有，汤姓很能跑啊，跑到那边去了。唐朝的时候汤姓随中原的两次南下移民，分布到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福建。明朝的时候汤姓迁到两广，清初汤姓进入台湾。汤姓目前在全国的主要分布是湖南、江苏、湖北、福建，基本占了全国汤姓的一半，45%吧啊。现在湖南是汤姓的第一大省啊，这个大家有点想不到的，占了汤姓人口的17%。长江流域汤姓比较多，黄河流域相对不多。汤氏名人极多啊，汤显祖啊，这个就大家都知道，在各行各业里边都有汤姓的名人，而且汤姓在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领域里边啊都很厉害。比如这几年特别流行铁画，铁画拿这个铁铸铁这样来做画啊，拧起来什么的。铁画的创始人就叫汤天池，那铁画现在很厉害，大家都很重视啊。比如朱元璋杀戮功臣是很有名，但是汤和就得以善终，汤和没有被他杀掉，当时同乡一起起兵渡江以后守常州，和张士诚打，统兵攻取浙东、福建、四川，又守备西北，

0: 顺治年间的进士，当过很多官，当官以后他还不当了。康熙年间在应博学鸿词科再次出山，当过明史的总裁官。咱们现在二十四史里边的明史就是他当的总裁官。他为什么这个人比较古板呢？他下令每个州县建立学社讲孝经，但是同时下令严禁刻印出售小说，他认为这个都不正经，不许看啊，所以他对小说的发展是起了一些遏制作用的啊，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汤信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01位，正好挤出去了，人口246万1000，占全国人口0.15%。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园，舒适随缘，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今天我们在日落时光里收集周杰伦、五月天、陈绮贞、梁静茹等音乐人攒了半辈子的温柔与热烈，有日常的松弛，也有滚烫的心动，跟着风的节奏，一起沉浸这份熟悉的共鸣里。陈绮贞总把平淡日常熬出回甘，不用赶时间的傍晚，刚好适合放下手头的匆忙，在落日里铺开慢悠悠的时光，一起走进这一段静静的生活。

平静的日常里，总藏着一份不设条件的温柔。卸下所有防备与标准，最动人的爱，本来就是不带附加条件的交付。陈奕迅的这首歌唱透了这份纯粹的深情，

见过了纯粹的爱，才发现最美的风景从来都不在远方，身边带着爱人的眼神，哪里都是最想停靠的世界。跟着梁静茹一起出发，去看看这浪漫天地。

浪漫的旅途里总藏着不期而遇的风雨，却总有人愿意站在你身前，成为你托底的温柔。这份撞破黑暗的坚定，让我们忍不住说出那句：我是如此相信。

热烈的杏仁退潮之后，晚风把温度降到刚好的舒适。宁静的夏天，知了都睡着了，只剩下街头的心跳还在轻轻晃。这就是属于七月的温柔。

温柔的夏夜，总适合把藏在心底的话讲出来。那些讲不出的困惑，摸不透的答案，都揉进这首歌里慢慢说。

把心事摊开之后，还是要牵着身边人的手往前走。梁静茹把细碎的心动唱成了漫山遍野的花海，连风都裹着甜甜的甜味。

杰尼的心动之后，周杰伦带我们去逛一趟异域广场，复古的琴声，许愿池的雕像，藏着属于周董独有的复古浪漫调性。

逛完了布拉格的广场，浪漫直接冲出了地球。阿信和陈绮贞的合唱把心动撒去了外太空，去月球私奔的浪漫。你要不要一起赴约？

摘完了月球的浪漫，我们转回热烈的蜕变。梁静茹唱破了破碎之后破茧而出的勇气，就像蝴蝶破蛹，要烧掉过往，才会开出新的花。

蜕变之后回头看，好多少年时的爱情早就变成了故事里的旧传闻。五月天把台湾街头的寻常爱恋唱成了代代年轻人都懂的青春遗憾。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5: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2: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4: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6: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

0: 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 其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工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

0: 大幅增加房屋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

0: 21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

0: 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6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 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我们，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些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恩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

0: 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查、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4: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 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自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自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

0: 还有两方面的，还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第七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家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真的是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个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的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华盛顿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 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

0: 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公众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2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0: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打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 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二月八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傍晚的余温慢慢褪去，城市的街灯依次亮起，晚风顺着窗缝溜进房间，裹着草木的清香，扫走一天的疲惫。此刻你窝在沙发里，或是靠在床头，什么都不用急，什么都不用想。今天的夜色伴你行，我们。

伴着层层叠叠的晚风声，一起卸下紧绷的神经，慢慢沉浸松弛的夜色里。奔波了一整天，眼睛带着酸涩，肩膀攒着紧张，此刻只想找一个柔软的角落停靠。接下来这首软乎乎的歌，就是送给熬到现在的你的轻语，把所有没说出口的疲惫都轻轻裹住。

晚安的絮语落定，藏在心底的那些细碎心事，终于敢慢慢翻出来。这些没来得及对人说的情绪，不必找别人懂。晚风吹过的时候，他已经悄悄接住了所有心情。

星矢被轻轻接住之后，整个人都跟着松弛下来。你听，窗外的风正穿过街巷，拂过树梢，脚步声轻得像羽毛，一下蹭在心口上。

不同温度的晚风藏着不同的故事，还带着夏末余温的32度晚风，裹着橘子汽水的气泡感，是独属于盛夏的慵懒浪漫。

带着暖意的风吹过，接下来的风要吹进心里了。它吹过旧人留下的痕迹，也吹散积攒的郁结，让飘着的心事慢慢落定。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足

心是被晚风抚平之后，才发现此刻的分本身就足够动人。他不慌不忙，裹着夜色的温柔 ，MBSP，Just MBSP， 静静绕在你身旁。

天色越来越暗，风也跟着放轻了脚步，不再掀起衣角，只是贴着耳尖打转，把整个世界都调到了安静的档位。

整个世界静下来，困意也跟着慢慢爬上来。晚风都打着哈欠，轻轻晃着树梢哄人休息，我们也该跟着放慢呼吸了。

困意漫上来的时候，再听一听这晚风的声音，它带着草木的呼吸，一下一下陪着你慢慢放空。

我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Like us， 我会灰色的建筑破碎的玻璃 boy， 你一定要相信我就是 best one， 不用怀疑，绝对就是你的 choose one。突围的情话定格在了今晚，你说过等一下就要

意识慢慢模糊，晚风从现实吹进了梦境，梦里的风更软，路更宽，所有的遗憾都能有温柔的落脚处。

从梦外到梦里，晚风始终都在。它还是那样轻，那样缓，抱着所有的情绪慢慢摇摆。

逛完了梦里的晚风，该好好睡一觉了。把所有的烦恼都关在门外，跟着柔缓的旋律，慢慢沉进柔软的睡眠里。

即将沉入睡眠之前，听听晚风悄悄说了什么。他把藏了一整夜的悄悄话说给每个还没睡着的人听，告诉你所有的不开心都会被他带走。

听完晚风的悄悄话，夜色已经沉得像一块柔软的绒布，把整个城市都轻轻裹住。月雨的低吟，更衬着浓浓的夜色，柔得化不开。

从沉浓的都市夜色里走出来，我们跟着风去到郊外的水边，清风绕着水边盛放的格桑每朵，带着高原的干净气息，扫掉心底最后一点浑浊。

0: 清风吹过，心结散开，整个人都跟着舒展，把皱了一天的眉头舒展开，扬起眉，看看明天的风已经在路上了。
1: 이렇게해서황귀연
2: 来了。
3: そして

舒展了心绪，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带着释然感的歌。不合适的感情散场不是结束，是给自己，还给自由。

0: 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

0: 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这是2017年17岁的田园。
1: 行，带回去吧。
2: 哎，好的好的。没事，你自己能走吗？
1: 行。
0: 这是2年后19岁下肢截瘫的田园。
3: 现在说不能跳舞了，走路都是个问题，然后还胖了那么多。我是学表演，根本就没办法上镜。
4: 还要睡下来点。
0: 田园母亲说，导致女儿瘫痪的是一种像毒品一样的物质——笑气。
5: 我觉得比毒品更毒，可以让人瘫痪。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田园系的笑气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画面。
7: 我手中这个小钢瓶呢，被称为奶油气袋，里边装的是液化的一氧化二氮气体，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笑气。那么这个瓶子呢叫虹吸瓶，然后也叫奶油枪。那么把笑气吞进了这个虹吸瓶，然后呢再灌到气球内进行吸食，被称为吹气球。吸食量大了以后呢，也有人直接对着枪口吸。
6: 笑气作为一种毒品替代品，曾一度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泛滥。近两年，吸食笑气致瘫致死的案例正逐渐显现。2018年4月，公安部经侦局指挥全国公安机关针对非法经营笑气犯罪进行专项打击。今明两天的节目，我们将通过吸食笑气成瘾人群、医学专家、办案人员的讲述，为大家深度披露笑气对青少年身心摧残的现实，以及蔓延背后无法估量的危害，探讨如何依法治理的难点和关键所在。
3: 我们看吧，换一个，看看，看看，后边的手指的力量大一点，看看。
0: 王丽是田园的主治

0: 息的。这一天距离他到北京不到一年。
1: 你身边的圈子有很多人在用这个吗？
2: 都是小孩。
0: 田园就读于北京某音乐学院，租住在北京朝阳区某小区，有三名合租室友。刚进出租房不久，他首次看到室友吸小气。田园说，尽管室友多次邀约吸食，他都拒绝了。
2: 就虽然我跟他们一起玩，但是他们玩的东西我都不玩。
0: 田园说，他后来吸食小气完全是为了消愁找快感。原来田园的男友陈军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得知丈夫的婚外情，陈军妻子找到田园，俩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当时18岁的田园不知所措，情绪无法排解，看到室友吸笑气能获得快感，他在网上给自己下了一单，20分钟后货就闪送到手了。
1: 第一口是什么滋味？
2: 就醉了，跟那种烟差不多吧，水烟、电子烟。因为这个东西很弱，我才去玩的这个。你说要真的，就是跟毒品一样，我也不敢呀。
0: 吸上笑气后，田园上了瘾，变得难以自拔。后来的日子，田园吸着吸着意外发现自己的手不对劲了，化妆的时候他拿不稳眉笔，写字变形，脚也没有力气。但当时他已经上瘾，停不下来了。仅仅吸了2个月后，2018年4月，田园便不能自己走到厕所了，
3: 走了要扶墙了啊，然后听见有个医生给他在打针。
0: 田园的沉沦也使男友感到不满。田园说，那时陈军竟然动手打了他，这令他更加情绪低落。被打当晚，田园再次购买了笑气，这次他比往常的要货量翻了3倍，买了300支，一晚上5-6个小时全部吸光了。这次吸完，田园双腿麻木，栽倒在地，惊慌失措的他立即拨打了120。
2: 我直接玩完我就走不了路了，一点都走不了。
0: 从手脚乏力到双腿瘫软失去知觉，田园只用了2个月。这样的病例在中日友好医院并非田园一人。令王丽医生印象深刻的还有这样的一幕。
4: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人，因为来的时候遍体鳞伤的，我说你怎么搞的呀？也是在国外嘛，就自己住，每天也不下楼，吃饭呢就叫外卖，说我每天去取外卖，我是爬着去的，所以这个腿上、这个肢体上全都是这种伤疤啊，所以就是看着特别挺恐怖的这样子的。
0: 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因为吸笑气而受到摧残，这样的现实令王丽医生感到不安。为了引起社会关注，王丽医生将诊疗经过写成论文，发表在医学杂志上，这也是国内第一篇关于笑气中毒的临床医学论文。论文发表后，一些留学生和国内患者慕名而来，由此他也接触到了更多病人。
4: 孩子们他接触网络接触比较多，他可能出现问题他就在网上查来求医这个。再有一些孩子呢，他不敢让父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自己偷偷的来这个看病。
0: 首次入院后，经过王丽医生他们的抢救，田园的脚很快恢复知觉，他重新站了起来。这次入院让田园后怕，他决心不再碰笑气了。当时在一些娱乐场所风靡一时的笑气也渐渐进入警方视线。2017年，一篇名为《最终我坐着轮椅被推出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文章引来数百万次点击。留学生小林在美国西雅图吸笑气成瘾，导致双腿瘫痪，最终放弃学业坐轮椅回国。
5: 就开始打到晕过去为止。
0: 国内相关报道也开始出现，这是2017年媒体在江苏徐州一家酒吧暗访拍摄到的画面。酒吧沙发上有两个女孩在一起吸食笑气，接连吸食几罐笑气之后，其中一个女孩竟然像触电一样直挺挺地倒在了沙发上。酒吧外，这四名男子正在用同一个虹吸瓶轮流吸食笑气。2017年年底，在浙江省云和县，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不断发现笑气瓶子，而且警方发现，自打辖区内出现笑气后，由于吸食笑气令人情绪亢奋，这导致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治安案件有所上升。这是一家酒吧外的监控拍到的画面，一名男子拿着一个虹吸瓶，一人被推倒在地。不仅如此，警方发现

0: 校企的贩卖者还与毒品犯罪交织，社会危害极大。
1: 能看到这小年轻手中呢拿的有校气瓶，这里有一个，这里也有一个啊，现在校气瓶走进来啊，这样子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啊。这里有两个。
0: 校企对青少年身心的摧残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其与毒品犯罪交织的严峻现实，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关注。为了遏制校企在国内蔓延的势头，公安部经侦局指定山东烟台警方对全国校企吸食情况进行摸底研判。
2: 这校企是一种毒品的替代品，那么为了防止这种事态的蔓延，那么公安部决定开展部署研判。
3: 当时我们认为这基本上一个大致一个情况，我们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轮廓，但对整个全国的一个网络是一个什么状态，当时我们还不敢对它下结论。
0: 校企是什么？它是怎么到年轻人手里？又是如何使人成瘾致人瘫痪的呢？办案人员了解到，校企是一种名为一氧化二氮的气体，最早于1772年被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利意外发现。这种气体带有令人愉快的甜味，能溶于水。在18世纪的欧洲，有人在宴会中释放这种气体，使得来宾情绪亢奋，哈哈大笑，校企由此得名。
4: 真棒啊！
0: 校气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三大用途：一是医学，
4: 它只是一种镇静，
3: 镇静作用。
4: 经常会用于一些对于牙科恐惧症的一些患者。
0: 1844年，美国牙科医生维尔斯对校气的麻醉功能产生兴趣，他吸入校气后，让助手为他拔牙，整个过程并不感到疼痛。从此，校气作为麻醉剂被引入医学，后被广泛使用至今。医生介绍说，在医学上，校气必须与氧气同时使用，有一定的量的要求。如果单纯吸入校气，会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3: 啊，一个校气，一个氧气。
4: 对，它俩是有一个混合的管，可以装在一起，然后同时使用。
0: 校气的第二大用途是被作为火箭推进剂，用于航天航空业。其第三大用途也是目前运用的最为广泛的地方，是作为食品添加剂，被用于奶油发泡和制作雪顶咖啡。
5: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针眼儿，只要把对齐了，我拧紧，它自动就把气体冲到气瓶之中。
4: 气就进去了。
5: 对，
0: 办案人员发现，后来被人用来吸食的校气就是这种小钢瓶。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吸食校气并不违法，但伴随着校气的大量吸入，其对人体的严重危害性也不时显现。据海外媒体报道，2016年，英国有17人因吸食校气而死亡。在美国，包括校气在内的吸入剂每年造成100至200人死亡。
3: 我们发现，校气已经进入了国内，在销售。第二呢，校气的危害确实非常大。
0: 在山东警方积极研判的同时，浙江警方也在积极开展行动。这是位于杭州下沙的大学城，一段时间里，这里成了年轻人吸食校气的重灾区。
6: 都是晕乎乎的。
0: 小胡是一家高校的招生代理。小胡说，当时他身边的人都在吸校气，他也尝了第一口。
6: 昏沉沉的，就像在另外一个世界。
0: 小包是小胡的同事，他也讲述了自己的吸食感受。
7: 有点那种半醉的感觉。
0: 小包介绍说，他们的工作内容是针对几所大学里成人教育序列的大专生进行招生，吸校气也是跟着学生吸起来的。
7: 这些 KTV 里啊，他们都整箱整箱的，就是说搬过去，就是说边喝酒边玩这样的。就成教生里面，最起码有1半以上的话，估计都接触过这个东西。
0: 第一次吸过校气后，小胡对这种物质印象深刻。没几天，由于空虚无聊，小胡自己上网又买了校气。
6: 吸了以后就想睡觉了，睡会儿，睡醒了以后然后再吸。
0: 很快，小胡感觉自己上瘾了，只要一闲下来就想吸校气。
6: 很无聊了，在家里面去买一箱过来吸吸。
7: 喝酒还会吐，打这个的话嘛，稍因为气体嘛，吸进去嘛就好了。
0: 相比于醉酒而言，校气麻醉人体的伤害是隐形的。没几个月，校气的副作用就出现在小胡他们身上。
6: 就手跟脚老是会麻掉的，去医院里看过了，医生说 因为就是这个有可能是长期缺氧的原因，对大脑是有些损害的。
0: 小胡几个身上出现的问题只是一开始的轻微症状。2018年4月16日，杭州下沙警方接到了一起报警，称几名学生在出租房内吸食笑气，其中有人割腕自杀，办案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
8: 痛哭流涕啊，神经可以说是跟正常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0: 办案人员迅速将四名学生送往医院治疗，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经过询问，办案人员得知这七名学生都是某大学的成教大专生，当天聚集在一起吸笑气，在吸食过程中因情感纠纷发生矛盾，其中四名因吸食过量产生幻觉割腕自杀。
8: 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在一个晚上吸食了大量的小气，据我们统计，初步统计大约有10箱。
0: 办案人员发现，当晚七名学生共吸了10箱小气，3000多瓶，平均每个孩子至少吸了500瓶。
8: 他们学生自己课余的时间啊，学校也不可能说是把他们关在学校里，这也是不现实的啊。那么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时间跑到外面去啊，做一些自己认为比较新潮的事情。
0: 杭州学生吸食笑气引发割腕事件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这是2018年出版的危险化学品目录，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位于其中。按照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购买、储存、使用等均需获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在有关部门的督促下，位于浙江的淘宝网等迅速下架了全部包含笑气关键词的商品。那么一些酒吧 KTV 里非法经营销售笑气的情况好转了吗？
9: 对，我看见一个气球拿一管，
0: 酒吧广告牌上笑气被公然明码标价。
10: 你年轻就要有勇气敢闯敢拼。
0: 2018年4月，山东烟台，在网络上对笑气源头进行侦查的警察，还是能在网上买到笑气。
11: 一箱这个气弹哈是800多块钱，他让我以裱花枪的形式去下单。
0: 通过网络搜索，警方发现有多个品牌的笑气在网上流行。
3: 啊，这个上面有这个它的标志，开萨的标志，标注食品添加剂，不可直接食用。
0: 在网络上，陌生的买方和卖方通过微信、QQ 等聊天工具谈生意，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往往采用有保障的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贩卖者换马甲、换平台的操作，使得犯罪链条变得隐蔽复杂。
3: 他也比较隐蔽做的，他可能说你拍一个裱花枪，或者上笑气是等额的，然后呢，你拍下以后通过支付宝来支付。
0: 浙江云和警方发现笑气从酒吧蔓延到了学校周边。通过云和警方的调查，锁定了销售笑气的犯罪嫌疑人殷某某。
12: 在网上通过微信兜售笑气，
0: 警方查明殷某某进货1盒20元，卖出去最低24元，最高时甚至高达100元，翻了5倍。在事实面前，殷某某对非法销售笑气的行为供认不讳。虽然事实弄清了，但在当时全国还没有针对笑气打击处理的先例。殷某某涉嫌什么犯罪呢？警方犯了难。
12: 获悉云和在侦办这个案件之后，省厅专门派员赶赴了云和，与云和公安机关一道共同的研究案情。当时主要的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法律适用的问题。
0: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单位和个人要经营笑气，必须获得安监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否则就涉嫌非法经营。云和警方决定将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殷某某经营一氧化二氮定性为非法经营。
12: 必须要有国家许可之后才能进行销售，那么这个嫌疑人他没有领到这个许可证去进行网上进行销售，我们认为是应该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13: 这些全部都是吧？
0: 2017年10月28日，云和警方在殷某某租住房内进行搜查时，当场查获笑气828盒以及气球、虹吸瓶等涉案物品。2018年4月4日，云和县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非法经营笑气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殷某某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14: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0: 云和警方的实践，特别是云和案的成功宣判，意义重大，不仅使笑气案件的办理在法律适用上有了范例，也在破案思路上给了其他办案人员以启发。
12: 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对于打击 非法经营校企是具有破冰意义的。
0: 获知此案后，山东警方迅速赶赴浙江，与云和警方进行信息交流。
3: 云和的校企也是来自于网络，那么我们认为啊，可能通过网络来进行侦查是下一步我们的一个重点。
0: 校企的源头在哪儿，仍然是山东警方网络研判的着力点。不管买卖双方怎么隐身，最终都要落在交易上。那么这些嫌疑账号里会不会藏着线索呢？
11: 他们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们也时刻关注着这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非法经营校企这个态势。
3: 核心的点要通过电商平台进行交易，那么我们抓取这个点，整个交易的网络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找到。
0: 通过对有关交易信息的研判，一张交易记录关系图呈现在山东警方的办案人员面前，研判破局曙光出现。
3: 根据资金做线索，向上寻找他把钱交给谁，然后呢再向下寻找谁从他这儿再购买。
0: 山东警方决定沿着资金流顺藤摸瓜，找出国内校企销售的源头。他们进行了第二轮深入查询，通过二次分析，他们最终发现校企款大量进入了上海基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位于上海的这家基隆公司疑似销售校企的顶端批发商。
11: 我们对他查询发现交易额已经达到上亿了。
3: 为了印证我们这个研判是有可能是正确的，然后我们就到了上海。
15: 山东警方在上海追查的时候，浙江警方也在扩大战果。事实上，我国校企入刑第一案出在浙江并非偶然。浙江是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也曾是校企泛滥的前沿地带。一些家庭殷实却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的年轻人成为了吸食校企的主力军。为了深入打击校企非法经营犯罪，浙江警方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摸排行动。
0: 云和案宣判一个月后，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台州三门县再次出现涉校企的警情。2018年5月，浙江三门警方接到一对父母的报警，称正上高中的女儿失踪。
16: 未成年的小女孩然后不见了。
0: 警方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在一个酒店房间内找到了失踪的女孩，当时孩子已是神志不清。
16: 状态不对，从我们监控来看呢，他是头一天晚上过来就一直待在房间里面，也没出去，也没叫外卖，也没吃东西。
0: 办案人员看到床头柜上摆放着红漆瓶，地上散落着气弹，袋子里还有几盒没有开封。
16: 当时问他这个是什么东西，他就紧闭着嘴什么都不讲。
0: 几天之后，三门警方再次接到报警，一小区保安在小区绿化带上发现了散落的小钢瓶，
16: 跟那个小女孩房间里面出现的那个钢瓶呢是一样的。
0: 同一品牌的校企气弹出现在辖区多个地点，而且还有高中生吸食，这引起了三门警方高度关注。
17: 因为我也是孩子的父亲啊，孩子也是我们的未来。当你看到跟他面对这个现场的时候，那个目光呆滞，那个一言不发，他们的家长那种恐慌，我想想这才是我们真正要下决心把这个案件一定要打深打透，挖到最根本的地方。
0: 三门县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东北部沿海，县城常住人口十几万，到底有多少人在吸校企？在这背后又是些什么人在非法经营贩卖校企呢？侦查工作迅速展开。
17: 有人贩卖，少量贩卖类似的校企啊，提供给吸食者啊，作为一个毒品的替代品。
0: 三门高中女生吸校企迷晕在宾馆的线索成了浙江省公安厅的关注重点。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借鉴云和案办理的经验，以侦破三门案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对销售校企的犯罪行为实施全息研判，全链打击，
12: 全部行动起来啊！对有关校企的接报警进行了一些全面的一些梳理。
0: 小女孩的校企来源于网络，难以追踪，而小区保安举报的线索就在眼前。三门警方决定围绕小区开展调查工作，经过蹲守，很快调查就有了眉目。
16: 有一户人家很可疑，在前几天的时候，往家里用货柜搬了十几箱的东西。
0: 警方发现，这户人家居住着母子二人，母亲郑连华在超市当营业员，儿子郑康迪刚刚高中毕业。18岁的郑康迪经常在网吧、游戏厅玩，出手阔绰。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郑康迪父母离异，父亲在当地开办橡胶厂，颇有经济实力。
16: 他比较狡猾，跟买家能通过电话联系，然后让他妈呢帮忙送货。
0: 经初查，三门警方发现郑连华、郑康迪母子有非法经营校企的嫌疑。经过蹲守，办案人员摸清了母子二人的活动规律。
16: 频率比较高，量每次都比较少，隔个一个星期左右进货大概是几千块钱的货。
0: 郑康迪的货都是通过快递进的，卖出去都是买家上门来取，量也不是太大。这些买家都是谁呢？警方发现郑康迪有6名下线，这6名下线都是郑康迪的同学朋友，都是未成年人。
16: 因为他们都未成年了，心智也不是很成熟，然后家里家长又有些是离婚的，就不管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感觉比较空虚。
0: 查清郑康迪母子二人的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后，办案人员随即对二人实施抓捕。
18: 过了20年，你在我老家
19: 家里再问你。
0: 在非法经营的犯罪链条上，郑康迪是一个处在最末端的销售商。郑康迪到案后，浙江警方深挖细查，幕后的上级批发商即将浮出水面。
15: 校企在全球存在蔓延了上百年，出现在我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当关注到吸食校企乱象的时候，我国公安部是如何全盘考虑部署的？请公安部经侦局商贸处副处长梁雪冰为我们介绍一下。
20: 近几年来，公安机关通过网络信息发现，滥用校企现象逐步从国外蔓延到国内，不少年轻人为了寻求刺激、追求新鲜感，大量吸食，对身心造成了严重损害。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先后派员赴多地调研后认为，非法销售校企现象严重，社会危害显著，已涉嫌非法经营犯罪，应予严厉打击。为此，我们部署浙江、山东等地公安机关，组织精干力量，开展深度研判。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迅速摸清了非法经营校企的生产销售网络、组织构架以及运作模式，为下一步的线索生成以及落地打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 从山东到浙江，从省会到县城，浙江警方以三门案为抓手，全省一盘棋，顺藤摸瓜，向上游方向追根溯源。山东警方从资金、物流、人员这3个方面对线索进行了深挖细查。两地警方联手之下，全国非法经营校企背后又有着一张怎样的暗网呢？我们将继续关注。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2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 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硅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它是制造芯片离不开的元素，
2: 他曾被认为性情多变，又是怎样在惊喜馆的世界逆袭成为主角？解码科技史，智慧的龟。
4: 我们现在的生活最离不开的是什么？估计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手机。依托于互联网世界的手机作为一个终端，给我们

0: 的生活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无论是出行、购物、吃饭，甚至是学习、获取信息，现在谁能够摆脱手机呢？而如今我们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那是越做越轻巧，同时速度还特别快。现在我们的手机它的强大运算能力啊，如果放到阿波罗登月的那个时代，足可以完成人类的登月计划。那么电脑、手机它是怎么才能够完成如此庞大的运算呢？自然是离不开芯片的。可是芯片的出现又得依托于一个元素，那就是硅。
1: 人类对硅最早的开发恐怕就是制造陶器。在古时候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含硅的泥巴还被用作建筑材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长城。古人对硅的利用不仅仅停留在制作器物和建筑材料上，玻璃则是利用硅的另一个发明。威尼斯工匠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熔融到玻璃液中，人们才真正掌握了透明玻璃的烧制技法，而眼镜和望远镜也随之出现。1609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将一只细长的望远镜对准了夜空，揭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玻璃帮助人类冲破了肉眼的限制，同时引发了人类宇宙观的变革。
0: 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是太常见了，它是地球上含量第二多的元素。比如女孩子们喜欢的紫水晶、黄水晶、玛瑙，这些矿物里都含有硅。除此之外，最常见的那就是沙子了，遍地的沙子其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虽然说硅会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几千年来人类对硅并不了解，直到18世纪法国的科学家拉瓦锡才在岩石当中发现了硅。之后化学家戴维尝试着用电解法来提取硅，但无论是拉瓦锡还是戴维都没有获得成功，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单质硅。直到1824年贝采尼乌斯通过加热硅的氟化物和钾让它们发生反应，希望可以得到单质硅，结果因为失误得到的反应物被污染，贝采尼乌斯把它放到了水中搅拌，结果呢它与水发生了反应，这样才让贝采尼乌斯得到了相对纯净的硅的粉末。这样发现单质硅的荣誉就归属于贝采尼乌斯了。但是硅在被发现之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因为它的化学性质太过稳定，很难与其他物质共同反应，这让它看起来既好像随处可得，又好像没什么用处，最大的使用不过就是制作玻璃以及建筑行业当中。
1: 1911年，德国两位物理学家发现，有一部分材料的导电性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强，他们称这些材料为半导体，而硅正是一种半导体。但是这个发现在当时依然没有掀起波澜。在科学家看来，硅是个很古怪的材料，用它来进行实验，得到的结果都是不可重复的。这使得对他的研究困难重重，直到罗素·奥尔出现，他要证实硅的价值。罗素·奥尔是美国科学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立即成为战场上的新宠，它使得战地部队间能够快速的通信，从而加快战事移动速度，掌握主动权。可是当时正在读大学2年级的奥尔对他却始终充满了怀疑，没有电线怎么可能会传递信号呢？因此他和他的化学兄弟会的朋友们找来一张图纸，买来各种材料，搭起了一个临时无线电。

0: 线。这天线看上去很不成样子，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听到了来自空中的广播信号。一艘被德国潜艇袭击的海上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他感到非常震惊，立刻决定要将无线电作为余生继续研究的目标。
1: 奥尔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贝尔实验室，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施展抱负。但没想到啊，他在这儿的科研工作却极其艰难，受到了重重阻挠。为什么呢？奥尔当时的目标是制造出更好的无线电接收器，他把目光投向了硅。可贝尔实验室的领导者却认为，硅早就被大家通过实验证明没有什么大用处，现在你还要申请经费来研究它，这不是在浪费钱和时间吗？可奥尔却认定了，以往啊，硅晶体之所以不稳定，那是因为它还不够纯净，如果能够剔除里面的杂质，或许它就能够获得成功。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硅的纯度已经可以达到99%了，这个纯度难道还不够高吗？所以明显就是奥尔纯粹是在浪费时间。贝尔实验室的管理者们数次劝说奥尔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奥尔呢，就是坚持己见，秉持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丝毫不肯做出半点改变。
0: 就在这样的阻力之下，罗素·奥尔继续着自己的研究，他不断生产出新的硅锭，并将它们送到实验室进行性能检测。1940年2月23日，奥尔送去实验室的一块硅锭被退了回来，原因是它上面有一道裂缝，属于残次品。奥尔干脆将他带回实验室，漫无目的地摆弄了起来。结果没想到，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他把这块硅锭架在一个碗上，对它进行测量时，通过硅锭的电流量竟然突然变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难道是碗中的水对硅锭产生了影响，还是另有原因？奥尔环顾房间，实验室布置很简单，不远处有一个热烙铁，而桌子上有一盏白炽灯，还有一个风扇。奥尔不断变化规定周围的物体，最终他发现，只要台灯的光线照射在规定上，它就可以产生一股高强度的电流流过晶体。他甚至尝试把打开的台灯放在旋转的风扇后面，结果发现通过硅晶体的电流发生了规律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正好跟风扇叶片遮蔽硅锭的频率相对应。原来引起电流变化的竟然是光。
1: 1940年3月6日的下午，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陆续接到了研究室主任凯利的电话，要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前来开会。有人提出了抗议，实验刚做到一半中途停止会前功尽弃，但一向随和的凯利这一次却非常坚定地说了一句：“放下它，上来。”不一会儿，凯利的办公室里就聚集了一大群人。站在桌子旁边的就是罗素·奥尔，此时他的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在他的面前摆放着一根2.5厘米长的硅块，两端连接着一根金属导线，导线之间还接通了一块电压表。随后奥尔打开了手电筒，将光束对准了这一小块硅，瞬间电压表的指针有了反应，显示的数值为半伏特。现场的人目瞪口呆，根本搞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用手电一照，居然能让硅产生电。奥尔把这块硅切成了小块，分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用金刚石砂轮切割的时候，人们闻到了一种非常微弱的气味，经过仔细辨别，他们认定这是磷的气味。

0: 可能是在实验室当中待得太久了，这些学者们对于各种化学元素的气息都非常敏感，一般的仪器都测量不出来的微弱气息，但是他们的鼻子却闻到了。很显然，磷就是硅块当中的杂质。当他们再次进行切割的时候，这种味道又消失了。经过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在这个硅块上有一条明显的裂缝，裂缝的一侧含有磷，另一侧却是微量的硼。这两种元素电子数量不同，当硅被照射的时候，光的能量激活了电子，电子多的磷元素的电子向着少的硼的那一侧流动，于是就产生了电流。
1: 在布拉顿后来的自传笔记中，对奥尔1940年的发现这样写道：我们完全被奥尔的演示惊呆了，在室内光线下，效果显然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一到两个数量级，我感觉我都迈不开腿了，定在原地。幸运的是，奥尔给了我一块硅锭，所以我能够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它。正是这迈不开腿的感觉，给布拉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是很快，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的科研方向转向了战时所需的雷达、潜艇等领域，对于硅的研究暂时搁置了下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战后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硅的新特性得到了应用。1946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它能够通过编程解决计算问题，因此被称为巨脑。这台机器的诞生得益于二战期间美国对于复杂炮弹弹道的计算需求，它每秒钟可以执行多达5000次加法计算。想要计算出1分钟的弹道轨迹，使用台式计算器的技术人员大约需要20小时，但是埃尼阿克只需要30秒。它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埃尼阿克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重约30吨的大家伙，占地约170平方米，包含了将近20000只电子管，整个设备极其耗电。只要它一开机，全城的人都会知道，因为家家户户的电灯都会变暗。
0: 埃尼阿克之所以个头这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使用了将近20000个电子管。电子管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电信号放大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难见到它了，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各种用电设备当中啊，几乎都可以看到它。那么要说电子管的发明呢，是和爱迪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有一次，爱迪生在进行灯泡实验，他想让灯泡里的灯丝，也就是一根碳丝，寿命能够更长一点。为此，他想过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1883年5月13日，爱迪生改进了自己的实验装置，一边呢要给灯丝加热，一边呢在旁边设置了一块金属片，这片金属片可以防止灯丝在加热过程当中出现的蒸发损耗现象。没有想到啊，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啊，电流计的指针居然转动了。这个铜片上怎么可能会产生电流呢？当时啊，他并不明白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其实道理也不难，那就是当这根灯丝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啊，会释放出大量的电子，电子撞击到铜片的表面上之后呢，就会出现有电的反应。爱迪生虽然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是什么，但是他非常具有商业头脑，立刻申请了相关的专利。后来有人就把这个专利的名字，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爱迪生效应。 不过呀，爱迪生始终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发现实际应用起来。真正把这个效应运用到实际当中的是一个英国物理学家，名字叫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
1: 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是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早在1882年他就因为担任爱迪生电光公司的技术顾问而与爱迪生相识。1884年弗莱明前往美国时拜会了爱迪生，并共同讨论了电发光的问题。爱迪生向弗莱明展示了一年前他在进行白炽灯研究时发现的有趣现象，也就是爱迪生效应。弗莱明对这一现象非常感兴趣，回国后他对此念念不忘，但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应用方向。直到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无线电技术被应用到了航海广播当中。可是在当时，接收信号的金属减波器并不灵敏，收听广播会一直出现卡顿，这就使得当时的技术界、工业界、科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高灵敏度无线电减波器的热潮。
0: 弗莱明也投入到了减波器的研究当中。1904年，弗莱明发现在灯丝旁边加上两个金属片之后就可以观察到爱迪生效应了，但是这种结构电子损失很严重。于是弗莱明把两个金属片变成了一个金属桶套在了灯丝上，抽真空，结果发现效果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明显。这就是最早的真空电子管，也就是二极管。不过随后有一个叫德弗雷斯特的人发现，弗莱明的二极管虽然对于信号接收很灵敏，但是它的放大效果不太理想，于是他就尝试着进行改进。德弗雷斯特试着在二极管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增加一个用金属细丝做成的山极，它具有快速开关和放大的作用，能够接收微弱信号。就这样，三极管诞生了。埃尼阿克使用的就是这种电子管，它看起来呢像是过去时代的灯泡一样，一个玻璃罩子里面有几个金属薄片，同时也得抽真空。电子管除了个头大、耗电之外，特别容易损坏。里面是抽真空的，用着用着可能就会漏气，这管子自然也就报废了。
1: 正因为电子管的缺陷，因此当埃尼阿克计算机运行起来的时候，几乎十几分钟就可能烧坏一只电子管，操作人员立刻就要更换它，使用起来极为不便。曾有人调侃说，只要埃尼阿克可以连续运转5天，而没有一只电子管被烧掉，发明人就要拍手庆祝了。可见，电子管相对于电子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变得不适应了。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正是贝尔实验室的沃尔特·布拉顿、肖克利和巴丁。
0: 肖克利被任命为这个研究小组的带头人，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制作一个场效应晶体管来替代电子管，简单的说就是用半导体器件来完成晶体管的构成。前面我们说过，硅是很好的半导体，而奥尔的演示正说明硅就是制造晶体管方面的绝佳材料。有了方向，那制作起来应该不难吧。但是肖克利他们进行了2年的尝试都失败了，肖克利心灰意冷之下干脆把这个项目丢给了巴丁和布拉顿。他们两人很快就找到了肖克利失败的症结所在，硅纯度还是不够，用它来做器件啊真的行不通。于是两个人呢就拿出了元素周期表，仔细地进行查找还有什么元素跟硅的性质比较类似。他们一眼啊就看到了元素锗， 相对于龟，锗的提纯就比较容易了，它的熔点只有900多摄氏度，将它融化之后重新结晶，杂质就会被甩出来一部分，得到更加纯净的锗，然后再融化再结晶，再融化再结晶，反复不断重复，就可以得到非常纯净的锗，杂质低至1/1000000。就这样，一直被寄予厚望的龟最终败下阵来，锗一跃成为制作晶体管的最佳材料。1947年12月23日，世界上第一只晶体管诞生了。
1: 世界上第一只锗晶体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它实在太过质朴笨拙，但无可否认，它就是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它不仅可以启动和停止电流的流动，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它成为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晶体管诞生了，它需要一个名字。于是贝尔实验室就采用公开征集的方式来为它命名。大家想出来五花八门的名字：半导体三级真空管、固态三级真空管、表面状态三级真空管、晶体三级真空管等。最终，贝尔实验室的产品经理约翰·皮尔斯提出了晶体管一词。而就在晶体管研究成功不久后，肖克利的天团三人组就土崩瓦解了。
0: 原本令人羡慕的三人天团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实在是让人觉得可惜啊。之所以有这个结果，跟肖克利本身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肖克利在研究领域绝对是一个科学天才，拥有毋庸置疑的学识和能力，但是在为人处事和团队管理方面，他存在着极大的不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非常典型的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的那一类人。平日里他恃才傲物，脾气古怪，对待同事和下属尖酸刻薄，很多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能与他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寥寥无几，巴丁和布拉顿也不例外。在研发的后期阶段，肖克利不怎么去参加实验了，这两个人反倒觉得轻松自在。而晶体管一诞生，贝尔实验室就立刻为他申请了专利。由于关于锗晶体管的实验，肖克利没有出现在现场，因此申请专利的时候，他的名字自然没有出现。可是这样一来，肖克利就不愿意了。我是实验室的领导者，小组的组长，场效应晶体管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没有我做的前期准备，他们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哪怕是最终实验的时候我不在场，可我也是当之无愧的发明人呢。你们既然不肯承认我的贡献，那我只能对外宣布，晶体管的发明全靠我一个人，跟巴丁、布拉顿没有丝毫的关系。肖克利盛怒之下的这个过激言论，不仅得罪了自己的两个昔日伙伴，就连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层也被激怒了。事件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肖克利、巴丁以及布拉顿的决裂。
1: 尽管三个合作伙伴分道扬镳，可锗晶体管的出现使得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1954年，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锗晶体管的计算机，它的功率只有100瓦，可计算能力却提高到每秒钟10万次以上。计算机大步跨进了第二代的门槛，由于小巧，收音机、助听器等日用电器也用上了锗晶体管，龟在锗的面前黯然失色。
0: 晶体管的一大优势就是体积小。为什么体积这么重要呢？无论是电子管还是晶体管，传送电流进而传递信息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电流的速度是有限的，信息传递的快慢很大程度上跟传送的距离长短有关，管子越小就越快，而且 体积小，可以在一块板子上容纳更多的器件，从而提高运算性能。因此，晶体管一问世，立刻就取代了电子管的地位。在此期间呢，苏联人还尝试着进行了电子管的小型化，但是最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还得回到晶体管上。但是锗晶体管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了，锗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实在稀少，仅为1/1000，而且还相当分散，提炼出来之后成本居高不下，锗晶体管的价格也就下不来，很难大规模生产和使用。更重要的是，锗还存在着一些性能上的问题。
1: 当时有公司赶时尚，用锗晶体管制作了车载收音机。从此，美国的有车一族就可以在车上收听广播和音乐了，极其拉风，简直就是风靡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公司收到了大量用户投诉，说车载收音机在午后阳光下照射一下午就不再工作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一旦温度高于80摄氏度，锗晶体管往往会丧失效用，而这将限制锗晶体管的应用。
0: 当时芯片最大的使用方就是军队，无论是现代化的导弹还是飞机都会使用到芯片。可是军事设施往往都是较为严苛的使用环境，温度会很高，晶体管不耐受啊，它能够承受的温度最高只有80摄氏度，显然是无法满足军事领域的需求的。1954年5月，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如何改善锗晶体管，能不能使用硅来替代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众多工程师纷纷表态，使用硅来制作晶体管很不现实，我们现在的技术对它的提纯还难以达到锗的程度。没想到有一个人恰恰站了出来，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 会场中一个人站了出来，他说，你们都觉得硅晶体管的前景暗淡，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的口袋里碰巧有几个硅晶体管。这个人名叫戈登蒂尔，他的出现令贝尔实验室的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贝尔实验室任职，主攻方向就是硅的提纯。但是由于贝尔实验室对于硅的使用屡屡受挫，而锗晶体管已经打开了市场，因此对蒂尔的工作并不重视。于是2年前，戈登蒂尔跳槽到了家乡的一家寂寂无名的小公司去实现理想。
0: 这一次蒂尔有备而来，他拿出了一个唱机，这是他特制的一台机器，上面的晶体管可以随时更换。在优美的乐曲声中，他把装有锗晶体管的放大器进入到了滚烫的热油里，锗晶体管很快失效，声音戛然而止。但是当他更换了一个亲手制作的硅晶体管后，放大器虽然还是在热油当中，但是唱机悠扬的声音一直没有停顿，硅晶体管经受住了考验。更让人们觉得震撼的是，蒂尔现场宣布，他不是只有这样一个硅晶体管，他们已经开始大批制造了，这简直就震惊了全场，所有人都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做到的。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 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

0: 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因为一双鞋，我注意到了身边。穿鞋代表了一种态度，看一个人不是看他拥有的物质，而是看他对待物质的态度。

敏对鞋特别爱惜，每一双都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他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鞋擦得干干净净，每周都打油上光，把鞋护理得很有精气神。他请我去参观他的鞋柜，鞋不多，双双可圈可点。他的鞋很多是手工制作，虽然样式普通，但是都大方得体。他说，手工鞋的特点就是材料实实在在，不偷工减料，不抛光，保持原始的光泽度，很耐磨，所以穿多少年都不是问题。我发现一个细节，他随身带着油光纸，走一段路就会停下来，把鞋擦拭干净，随时打理也是他的一种习惯。我见过他的一双拖鞋，在家穿的，穿了5年，还像新的一样。他说，好东西只要护理好，可以用很久。很多人穿鞋根本不懂爱护，当然不经穿。一双鞋，你用它的态度，决定了它的延伸品质。这个观点，我相当认同。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总要有一点不与时俱进的东西，一点不喧哗的东西，它只属于你一个人或者你一家人，成为有个性的标签。于慧想开一家校园日式餐吧，理想的面积是60平方米，但是租金太高，他承受不了，放弃吧又不甘心。正在这个时候，一位长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行就小点吧，如果你有想法，20平米的空间一样可以施展抱负，重点是你想做成什么样。没想到于慧真的开了一家只有20平方米的小铺子，除了吧台只有2张散台。正是这样的日式特色显出了氛围，人气很旺。看着每天围坐在吧台吃着料理的客人们心满意足的脸，他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件事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他现在住的房子有100多平方米，买房时因为钱不够，还在银行贷了不少款。他觉得房子有很多空间没有被利用上，一家人为此还承担着不必要的经济压力和繁重的家务。他想，如果我把大房子换成70平方米的2室1厅，然后用多余的钱带父母去旅行，是不是生活就能变得更轻松幸福呢？他真的按照想法实施了，卖掉大房子，换了一个环境不错带阳台的2居室，房屋结构很紧凑，客厅兼做书房，竟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美好效果。他丢掉了之前很多平时利用率很低的东西，真正开始过需要的生活。比起以前闲置一间房，卫生不好打理，整个家空空荡荡的，好多了。换房子之后，不仅没有了房贷压力，还多出来40多万块钱的余款。他用20万元做了理财，另外20万元准备用于旅行。他制定了带父母旅行的计划，住好酒店，去想去的地方。一次，他在欧洲的古堡酒店给我发信息，说：“其实实现梦想真的不难，不行就把梦想变小点儿。”此时此刻，我真的明白了开店时那位长辈的话。以后对父母，我没有什么遗憾，我把未来的钱花在自己和他们身上。至于孩子，他们有自己的未来，可以自己对自己负责。大多数人在追求目标时拼尽全力，上气不接下气，哪有精神去享受快乐，也不可能得到快乐。不行就把自己的目标或者梦想变小点儿，别人的空间很大，那是别人的能耐，不是你的。无论对物还是对事，认真的对待，不追求浮华的外在，就能够带给你精神层面的享受和快乐。不喧哗，自有声。

0: 一个学生不写学生的生活，而在报纸上找些婚姻法宣传资料去写，一定写不出什么名堂来。写东西非有生活不可，不管文字多么好，技巧多么高，也写不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是工人，就写工人的生活，这样写作范围不就太小了吗？只要写得深刻，范围小点没有什么关系。一位伟大的作家的确能够写出许多不同的人物，好多不同的事情。可是咱们现在的目的是先写好一件事，还不能希望马上成为伟大的作家。不怕写得少，就怕写不好。写出十几句话的一首好歌，风行全国，到处起很大的鼓舞作用，功劳可不小啊。初学写作的人往往有个困难，很高兴地看中了一件事，打算用它写成一篇小说或戏剧，可是一动笔才写了几句就写不下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其中最常遇见的一个是我们只看见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见它的根儿，所以写了几句就搁下笔，怪扫兴的。我们不应当这么容易动摇，而应当深入地去挖掘那件事的根儿，养成我们对事事物物要刨根问底的习惯。我们的责任就是遇见事必去刨根问底。假如我们老满足于事情的表面，看见一件热闹的事不求甚解，动笔就写，写不出就扫兴，一来二去我们就失了信心，不想再拿笔了。反之，我们若是抱定刨根问底的态度，我们就会慢慢地体会出来，不管事情多么热闹或多么简单，不过都是表面的现象。赶到咱们挖到事情的根儿上，热闹的事也许原来很简单，简单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简单，事情的根儿就是问题所在。找到问题，咱们心里可就透亮多了。哈，原来这件热闹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很简单呐。原来那件简单的事倒并不应当轻视，问题不小啊。这样咱们就不再被表面的现象迷惑住，也就容易判断出哪个值得写和哪个值不得写，不再冒冒失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笔就写，也就减少了因写不出而扫兴灰心的毛病。还有，看到了问题就得解决问题，这么一来啊，咱们的文章可就有头有尾，是个整的了。我们看问题，挖问题，而后解决问题，我们就能写出相当好的作品来。不抱住一个问题挖到底，而随便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必至一无所成。一个问题怎么来的和怎么解决的，必与别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不同。同一样的问题，又因为人物的性格不同、时间不同而有特点。我们要细心地看，看问题、看人物、看地点、看时间，把有关的事物都看了，自然会写出一篇与众不同的东西来。也许有的同志要问，我们能那么细心钻到问题里面去吗？我说能，一定。您多半是有点害怕，以为没有现成的套子就怕写出的东西不像样子， 您不必胆小，那些套子不是给您预备的，只要您肯用心，肯下功夫，您会创作。
1: 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昨日一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人拿来了与壁龛里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劳顿，早早就入睡了，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有葫芦花和夜来香，也有牵牛花和百合花，这些花差不多都是昼夜绽放的。花在夜间是不眠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花未眠，这众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正因为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这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我的感叹。人感受美的能力，既不是与时代同步前进，也不是伴随年龄而增长。凌晨四点的海棠花，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感受美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较容易的，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比如唯一的古美术作品成了美的启迪，成了美的开光，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一朵插花，我心里想到，与这同样的花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只摘了一朵花插入花瓶摆在壁龛里，我才凝视注视它。然而我们仔细观赏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花。许多时候我们是从画作中领略到真花的美，不仅限于花。最近我在书桌上摆上两件小青铜像，一件是罗丹创作的女人的手，一件是马伊约尔创作的乐达像。光这两件作品也能看出罗丹和马伊约尔的风格是迥然不同的。从罗丹的作品中可以体味到各种首饰，从马伊约尔的作品中则可以领略到女人的肌肤，他们观察之仔细，不禁让人惊讶。我家的狗产仔，小狗东倒西歪地迈步的时候，看见一只小狗的小小形象，我吓了一跳，因为它的形象和某种东西一模一样。我发觉原来它和宗达所画的小狗很相似，那是宗达水墨画中的一只在春草上的小狗的形象。去年岁末我在京都观赏晚霞，就觉得它同长次郎使用的红色一模一样。我以前曾看见过称之为西木的明茶碗，这只花碗的黄色带红柚子的确是黄昏的天色，它渗透到我的心中。我是在京都仰望真正的天空才想起茶碗来的。观赏这只茶碗的时候，我脑中不由地浮现出一幅画，那是一幅小画，画的是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形云彩。这的确是黄昏的天色，它渗入我的心。我去蓝山观赏，由于是冬天没有人来参观，我却第一次发现了蓝山的美。以前我也曾来过几次。

0: 作为一般的名胜，我没有很好地欣赏它的美。蓝山总是美的，自然总是美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某些人看到罢了。我之所以发现花未眠，大概也是我独自住在旅馆里凌晨四时就醒来的缘故吧。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九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0: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九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3: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4: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3: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甘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甘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4: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完，人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公益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3: 2年服役期满后，甘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10年。2014年，甘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临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4: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一天才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觉得这个不所谓啊，这才开始嘛，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哪怕50块钱变成1块钱不卖，我还是要坚持。
3: 坚持半年后，甘彪的烧烤生意终于有了起色，后来租下门面，开启了烧烤店。夫妻二人每天悉心筹备食材，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4: 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拳说的，然后我们就明白肯定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3: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 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甘彪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4: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说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好，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3: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甘彪，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甘彪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4: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正正。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3: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甘彪。2021年10月，甘彪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甘彪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4: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就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3: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甘彪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4: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来帮助他们。
3: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甘彪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4: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3: 9年来，甘彪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百个失散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寻亲帮扶的覆盖面。同时他还义务推广家乡文旅，积极参加当地国防教育，多维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甘彪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色，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

0: 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

0: 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比4、4比6、6比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 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欣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政策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并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

0: 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0: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四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4: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

0: 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1: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2: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1: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3: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1: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4: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5: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4: 对
5: 骨骼发力？
4: 对。
1: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6: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1: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7: 好区酿好酒，口子笑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13: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12: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14: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5: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视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4: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5: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 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时。

0: 在在啊，把前途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啊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智能前途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限制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前途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3: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前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0: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
4: 各位听众早安，今天我们让时光倒流，回到那个一头短发一身西装就能掀起浪潮的年代。 接下来。

来的时间，让我们把心情调暗，留一盏灯，一起沉入这16首关于爱、关于恨、关于自我成全的旋律里。有时候，爱最浓烈的样子，恰恰藏在一个问号里。这份如鲜血般赤诚的疑惑，像极了每个人青春里那场最盛大的阵痛。四周也许有风雪，但心底那团火从未熄灭。一起来听《赤的疑惑》。

从炽热的疑惑中抽身，我们撞见了一个女人生命中极为复杂的一天。婚纱洁白，晨光微凉，那不仅是一段路的终点，更是另一场人生的起点。梅艳芳用声音演了一出戏，把那种既期待又惶恐的细腻心思唱得百转千回，

无论是清晨的告别，还是深夜的离愁，最终都化作了这一句轻轻的叮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看见有人在灯下拍着你的肩膀，笑着说："明天忧愁不许带到梦里。"这是一种把苦涩酿成蜜糖的温柔，今宵多珍重。

如果温情留不住，有人选择决绝，爱到尽头，与其让它在角落里慢慢蒙尘，不如一把火烧成灰烬。让我们在焚情里感受这份不留退路的清醒。

烧尽了旧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容易，相守却这么难？这首歌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所有亲密关系里那些不能言说的拉扯。它不给你答案，却让你在旋律中找到共鸣。

既然相爱这么难，那么看淡得失或许是一种智慧。在爱情的天平上，到底谁付出多，谁得到少，只有自己心底的那杆秤最清楚。这首歌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释然，就像在微凉的夜里，自己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外衣。

心里明白了得失，姿态便像一只鸟。知更鸟象征着春天，也象征着清晨的第一声啼鸣，仿佛在告诉我们，哪怕看过最黑的夜，依然要飞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飞得再远的鸟也总有眷恋的枝头。当离别成为定局，那句再见在喉咙里打了千百个转，最后变成了一声叹息。这种粘稠的无法切割的情感被梅艳芳唱得淋漓尽致，让人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